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那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18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来关注一下出行啊，来看高速方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呢，因为天津啊有雾，所以沧州北青线站天津方向现在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就是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下雨，京哈高速、秦滨高速、京秦高速秦皇岛段站口在管控两颗异位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仍然在继续。现在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早安奶茶呢，我们也是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首先来说，我们的奖品更特别了。我们除了有黄金小马之外，又多了世界杯相关的周边选择。比如说，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扎皮杯啊，马克杯正品周边，上面印着大力神杯，特别好看啊，很精致。你想，你晚上看球的时候，你看球喝酒的时候，你可以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特许商品的扎啤杯来喝你的小啤酒，想想就挺开心的。今天呢，我们这几样奖品啊，大家可以来任选啊。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的题目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您点那网址链接进来，那个页面啊就是看题答题的页面。点进来之后，您看到今天的三道题，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写下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只要留言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我们今天三道题啊，是关于世界杯的，应该说是热知识啊，因为不是那么冷门的题目。首先第一题，请问世界杯它的全称是什么呢？第二题，请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多少支球队参加？这个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第三题，全世界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是哪支球队呢？答案是两个字儿。这三道题啊，甭管您知道哪道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答题无论对错啊，也无论您答对几道，只要您留言，您就都进入到抽奖池了。所以甭管您知道哪个，或者您都知道，您都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看题答题抽奖。继续这个时间，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到昨天傍晚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2026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美国和委内瑞拉联合行动，打死委内瑞拉所谓的恐怖组织阿拉瓜车头火车的头目，那特朗普发布了行动视频。再来看古巴确定系列举措应对美国极限施压。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这个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而南极的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轮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了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北京市获得2026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再来看昨天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早上的8:06啊，送上周末的早安心语。生活从来不在别处，而在当下的每时每刻，好好把握眼下这一刻吧，不必等到完美才出发。我那天看到一句话说，只要你敢乱七八糟的出发，你就能七七八八的完成，先迈出这一步。此刻你认真踏实的每一步，都是给未来惊喜的铺垫。周末早安。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嘻嘻，文言文可太难了，幸亏我没生活在古代呀。
0: 非也非也，古人其实比你更害怕文言文。古人真的喜欢文言文吗？文言文其实是古代文化人的书面用语，而文化人呢，喜欢把文字刻在青铜器、竹简、丝帛之上，这些物件可都不便宜啊。所以为了惜字如金，文言文就此诞生了。包括明太祖朱元璋在内的很多古人其实都是不喜欢文言文的。根据记载，朱元璋出身贫寒，还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乞丐，所以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啊。朱元璋写圣旨呢，用的也几乎全是大白话。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这帮反贼来了，将士们给我上啊。
3: 钦此。
0: 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的老百姓呢？
2: 所以古人看到文言文也会感叹殷墟兮吗？
0: 你想多了，古代大部分老百姓连殷墟兮都说不出来
2: 啊。那他们说啥？
0: 他们会说
5: 哦吼。
6: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7: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8: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燕之屋。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
16: 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这个大家昨天有没有出门，有没有遇到下雨啊？昨天有些城市下暴雨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像石家庄啊，有些地方下了冰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昨天这暴雨冰雹都下在哪儿了。首先来看啊，昨天大部分地区啊是出现了雷雨天气，在承德南部、唐山西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北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和东部有15个站点，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也就是达到了暴雨的级别。廊坊三河呢有一个站点啊超过了100毫米，大暴雨。三河燕郊最大是113.3毫米，唐山遵化马兰峪的这个雨强最大为每小时65.7毫米。石家庄城区的降水量，是小雨到大雨。新华秀水公园是最大的，共计有285个站啊出现了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在张家口的市区、怀来、阳原、淮安，石家庄的市区、平山、灵寿、新乐，还有包括栾城、高邑、邢台的百香、龙窑出现了冰雹啊！刚才说到的这些地区，那石家庄城区侧站冰雹最大直径2厘米啊。这是昨天的一个天气，有暴雨有冰雹。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吧。今天白天在承德、唐山、秦皇岛的预报是雷阵雨或阵雨哈，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是会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同样这个天气啊，对于农业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全省小麦已经收获的有2345万亩，这是一个什么比例呢？完成进度68%。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也是联合发布，今天河北省中东部麦区有中到大雨，应当适时抢收。到了明天，河北省麦区多云转晴，冬小麦收获和下播气象等级都是比较适宜的，需要抓紧去抢收抢种。据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以及气象卫星的遥感监测，目前河北省保定、沧州以南地区的这个麦区冬小麦大部分已经成熟了，廊坊、唐山、秦皇岛麦区呢处于灌浆末期，局部已经成熟。再来关注一下骑行。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线路评选以来呢，至今已经评选出了200多条的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这个数量啊居于全国第一。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身边这些城市的骑行啊都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色。比如在石家庄打造了101公里的环城绿道，沧州呢优化地顶路慢行路网，成为运河骑行热门目的地。邢台打造自行车之城，改造建设骑行绿道50条。河北的区位优势也比较明显啊，京津的骑友通过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直接长途骑行都可以实现周末的往返。另外呢，骑行流量也是带火延伸更多消费。据邢台市计算，一位骑行游客日均消费是普通游客的2.3倍。今年1到5月，邢台通过举办477场的自行车的赛事活动，吸引了9.5万人次参赛，观众达到了110多万人次，可以说拉动了全市的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啊，这个数据是超过了2.5亿元。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啊，这个冰箱里的肉到底可以冻多久呢？您家冰箱里有没有冷冻很久的肉啊？这个专家表示啊，家用冰箱冷冻肉建议不要超过半年，时间长了，首先肉的口感变差了啊，营养也会流失。冷冘的红肉保质期10到12个月，禽类的肉8到10个月，鱼虾3到6个月。肉类在冷冻柜存放过长啊，容易滋生微生物，而且代谢毒素高温无法消除，可能增加肠胃疾病的风险。肉类反复解冻也会导致细菌呈指数级的暴增，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说到健康了啊，这个都说熬夜啊，这个不能熬夜啊，熬夜对于身体健康伤害很大。但是最近啊，这世界杯，很多朋友可能熬夜看球，这个熬夜啊，不管是看球也好，还是这个刷手机啊等等哈，这个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啊也都会悄悄垮掉啊，在熬夜的这种影响之下。那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儿的分享。心媛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淡青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的，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哈，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伊利尔斯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的伊利尔斯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全场九块九，全场九块九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看这个彩色的碗可真好看，咱买几个回家。
3: 等会儿，如果你买的是图案颜色鲜艳、拿在手里轻飘的，那这种大概率是仿陶瓷碗，主要成分是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这种材料会预热分解，释放甲醛，可能一碗热汤就足以让餐具释放甲醛，所以最好是选择内壁纯白的五彩釉白瓷餐具。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到底哪种碗能让我们安全安心干饭。
4: 仿陶瓷碗不靠谱，那我选择不锈钢碗行吗？
3: 它的优点是坚固抗摔，缺点导热性好，容易烫手。
5: 哎，听说不锈钢碗会吸出有毒的重金属，这是真的吗？
3: 食品级不锈钢碗不用担心，认准304、316等型号。哦，
6: 我们家有个用了好久的竹木碗，原生态更健康。
3: 它的优点是轻便便宜，隔热性好，耐摔，缺点是潮湿环境下容易发霉滋生细菌，用久了还容易开裂。不信你就看看你们家那个用了好久的木碗有没有裂纹啊。说了这么多，不管买什么材质什么花样的，记住正规厂商正规产品是重中之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618来了，
13: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出门啊，周末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啊。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预报呢，有些城市刚刚说到了还是会有下雨哈。今天白天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预报有雷阵雨或阵雨。那路况方面呢，石家庄辖区现在各站口高速是正常开启，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京哈高速秦皇岛孟姜站、秦滨高速京秦高速在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另外呢，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也在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的。现在啊，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啊，不少朋友也在看比赛啊，现在有小组赛可以看。然后早安奶茶呢，我们也是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我们的快乐出发有奖打卡互动板块早安奶茶，我们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策划。在世界杯期间，首先有什么特别呢？首先奖品更特别，就是我们除了往常的黄金小码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些奖品的选择，比如说国际足联特许商品扎皮杯、马克杯，全都是正品周边啊。就是你看你晚上看球的时候，你看球你喝啤酒的时候，你用着这个国际足联特许商品印着这个大力神杯的扎皮杯在喝啊，是不是很沉浸式？这是我们新的奖品选择，大家到时候可以选啊。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可以自动拥有抽奖资格。我们来说说我们这题目在哪儿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去您就能看着今天是三道题。看着这三道题之后啊，您看看您知不知道答案哈。然后我们本来说冷知识，但我觉得今天其实是热知识啊，是比较热门的，没有那么冷门啊，相对来说科普性的一些题目哈。三道题，第一题是请问世界杯的全称是什么？第二题，请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多少支球队参加呢？还有第三题，全世界唯一一支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是哪支球队呢？答案是两个字啊。如果您知道答案，甭管您知道哪道题的答案啊，您都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回复早安奶茶，然后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都在这个页面完成看题、答题、抽奖。然后只要您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这个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就系统自动让您进入到抽奖池了，您就可以等待主持人的神秘来电给您送奖了。这样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中奖的还有哪位幸运的朋友呢？
1: 真的呀？
2: 真的，我是麦迪。
1: 哎呀，我走到车库了，我先上去一下，要不然信号不太好。
2: 你先上车。
1: 真的吗？
2: 向您道喜啊。
1: 这是太惊喜了，太意外了。
2: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然后那个
1: 留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每次都在路上。哎，今天早晨突然想着，哎，要不我留一下言吧，看看今天的题是什么。我还留了两次，第一次。
2: 您是哪里人？
1: 哦，我就是石家庄的。
2: 啊，您贵姓啊？
1: 啊，我姓杜，木土杜。咱们节目办的挺好的。
2: 你有什么样的小时候的印象，或者说是让你最难忘的关于考试的一些过程吗？
1: 其实难忘的时候就是感觉高考的时候总在下雨。其实我高考很多年以前，那会儿还是七月份考的，我们考完的时候也是就是最后一科考完，哎，下了一点点雨，就是感觉下雨一是挺凉快的，我感觉这个下雨也挺好的。
2: 没那么热是吧？说哪一刻某一刻的状态你还记得吗？
1: 就记得考完的时候大家一块儿骑车子往回走，那会儿我们也不接送什么的，都是自己骑车子走，就是感觉大家也都还这个挺开心的吧。其实不管成绩考得怎么样，感觉大家也还是挺开心的。这么多年高考结束了，可以迎接下一段的一个大学呀或者什么的新的旅程。
2: 大家骑着自行车各自分散，就跟往日下学一样，但是
1: 对对，
2: 很多人也没有再见面了。
1: 对，就有的到了路口或者啥的，谁回谁家了或者是什么的，确实就跟您说的，有些同学真的是就感觉一块儿出了考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真的是。
2: 好，然后您是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我想要邮票也行，想要鲜花也行，想要黄金小码也行。
1: 啊，我要黄金小码嘛，是这样的，因为我家小的小朋友呢有一个黄金小码，那是他爸爸给他的，所以我要有一个，我就送给我家老大。 他也高中了，也是学习挺紧张的。
2: 给小朋友缓解一下心情。
1: 对，太激动了。
2: 哎呀，不客气。
1: 就是这个中奖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都还很激动的。我

0: 在持续停的，尤其是其实换了新车之后都是网络或者什么的嘛，我就极力要求，我说必须一定要开通网络，然后那个要听这个广播，要听1024。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的是世界杯的特别策划啊，今天给大家出了3道关于世界杯的题，您现在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去答题。我们今天第一题大家给到的答案会有点差别啊，大家答题。你看有的朋友说了，就第一题说，请问世界杯的全称是什么，手机尾号9852和8224，还有1050，这几位朋友答到的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然后手机尾号1093这位朋友答到的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杯。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其他的答案啊，您可以来看一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看我们有朋友说了，第一道题不知道，但是第二题我知道，这个48支球队，也有朋友说了，第三题我知道啊，说这个这么多年，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圈都没缺席过的球队，巴西队吗？我们今天3道题啊，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知道哪道您都可以把答案直接写在那页面的评论。

荒岛北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然后昨天的话呢，不少城市也下雨了，而且昨天这个雨下的还不小。昨天的暴雨，我们来关注一下雷雨天气。昨天在承德南部、唐山西北部、保定的东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北部和东部哈，有15个站点都是达到了暴雨的级别。在三河燕郊呢，最大是113.3毫米啊，已经这个超越了大暴雨的级别。还有就是有一些城市出现了大风天气，然后呢，还有一些城市出现了冰雹，比如说在张家口、还有石家庄、还有邢台啊，这三个城市出现了冰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两天的天气啊。下周周一的话，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一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是会有冰雹。到了星期二的时候，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像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所以未来两天还是会有雨水的出现啊。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说今年的天气啊，频繁下暴雨，为何今年如此反常呢？从暴雨出现的时间来看，河北大范围暴雨通常是集中在7到8月啊，华北的雨季，但是今年暴雨出现的时间较往年偏早，从暴雨频次和降水量上来看，呈现大幅偏多的状态。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这么多呢？副高啊，提前北台水汽狂送华北，今年西太平洋这个副热带高压，我们简称副高，偏强啊，偏北，五月份就已经北台到了北纬25度，什么概念呢？五月份都到了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往年是六月份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啊，就像一台水汽泵一样，把南海、东海、孟加拉湾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华北上空了。而北方呢，这个其实还是有冷空气异常活跃的，那南方的暖湿气流呢，又强势北上，那两者在华北又激烈的交汇啊，降雨不停，配合太行山、燕山地形的抬升作用，于是这雨下的就更猛了。雨天行车啊，这个提示大家，尤其遇到你看像昨天这样的这个突降的暴雨，大家雨天行车出门之前，首先检查一下雨刷器，还有就是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慢打，千万不要这个急打方向哈，加大一下咱们前后车距，及时除去车窗的雾气，尽量减少超车并线，车速要慢，千万不要急刹车，还有就是开启雾灯、示廓灯，雨天行车更要注意安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到的是张信哲带来的这首《雨后》。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今天河北省中东部麦区有中到大雨，应适时抢收。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举办。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线路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三天，我省中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天气。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4: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我认真，
4: 我走过，
3: 我珍惜，我回味。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陈楚生和陆虎的一首《给从前的自己》，开启今天的雕刻时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一听如故吧。时光从来没有为谁停下脚步，我们都要继续的往前走。当回首从前时，希望可以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坦然与释怀。在《给从前的自己》这首歌中，我们听到了和回忆的温暖回应。走过的每一步，或曲折或顺遂，都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拥抱从前的自己，也给现在的自己最好的鼓励。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QQ 李文，自己。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是一首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内心特别的安慰和温暖的歌曲哈。那么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还是觉得你最好。可能很多人前几天都刷到了香港艺人胡枫在红馆开唱的视频，94岁的老人呢完成了近5个小时的演出，没有中场休息，不用提词器，连唱了40多首歌，确实让人心生敬佩。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和演员呢都到场和胡枫同台演唱哈。张学友和张家辉呢站在他的两侧，三人合唱这首还是觉得你最好的画面，真的让人倍感动容，也颇为感慨哈。最珍贵的莫过于不论到了什么年龄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热爱，都能继续拥有挚友间的彼此懂得。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谢谢你的爱。

是来自于陈慧娴的一首《谢谢你的爱》。陈慧娴的这首歌呢，也突破了之前苦情的曲风，而像是夏日灿烂的阳光，将听歌人心底的愁绪都照亮了。原来我们苦苦追寻的光亮，有时并不在远方，而就藏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等着我们把心从喧嚣中安静下来，去好好感受和收藏。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和单依纯，分分钟需要你。

0: 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618来了，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在幸好遇见你这个环节中分享到的歌曲是张信哲和任素汐为电影《有一点动心》演绎的主题曲。相比于27年前的原版呢，张信哲的嗓音少了几分青涩，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温柔。任素汐自带叙事感的低哑声线，那么恰好呢也契合了面对爱情时的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犹豫。这一版翻唱呢加入了恰到好处的和声演绎，增强了对整个的歌曲的这种交流感的呈现。哪怕时隔30年再听啊，依然会被那一句人最怕就是动了情戳中。我们来听这首《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

0: 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2: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礼物》。这张专辑呢，是梁咏琪入行第十一年推出的新作，定位呢是给等待两年的歌迷一份特别的礼物，也承载了他对过往经历的感恩。同名主打歌《礼物》呢，是梁咏琪自花火之后，那么时隔多年再次亲自包办词曲的创作。为了这首歌呢，他也曾经因为压力大而失眠哈，但是最后交出的答卷还是很完美的，把爱过痛过也算幸福，今天就是礼物的通透表达的真诚入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五月天《时光机》。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时光机》，这首歌呢是阿信专门写给当时面临人生困境的怪兽的歌。那么在专辑的筹备阶段呢，那怪兽的母亲呢突发了重病，陷入昏迷，那么整个乐队呢也都沉浸在了沉重的情绪当中。阿信呢就把这种面对亲人重病的无力，以及渴望时光倒流挽回遗憾的心情，写成了这首《时光机》。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省2026年招聘885名特岗教师，应聘人员可在6月13号的9点至17号的18点，通过河北教师教育网进行报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准对接学生出游需求，精选3条省内短途航线，5条省外精品文旅航线，推出毕业季专属出行产品。骑行带火更多延伸消费，根据邢台市的计算，一位骑行游客日均消费是普通游客的2.3倍。今年1至5月，邢台通过举办477场自行车赛事活动，拉动全市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超2.5亿元。根据上海市网信办的消息，针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等行为，予以罚款100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企业限期改正。北京市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黑豹乐队前主唱张克鹏因病去世，年仅54岁。张克鹏197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早年曾参演影视剧，在94版《三国演义》中呢，也曾经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他接替秦勇成为了黑豹乐队的主唱。2013年离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3天，我省中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自于林志炫的一首《大人物》哈，对林志炫而言呢，这是一首跳出舒适圈的作品。他收起了招牌的漂亮共鸣和完美颤音，反而用一点点顽皮的松弛的语气来演唱哈。最后结尾特意留的那一句“等一下”，为整首歌也增添了恰好的趣味。周末的闲暇时光呢，在这首歌里放飞心情。其实呢，心情如何，真的取决于你看待问题的角度，换个思路就会有不同的收获。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我期待》。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在这首《我期待》里，我们听到了张雨生宛如天籁的澄澈唱腔，他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内心对纯真的向往和真实。我期待由张雨生包办词曲和编曲，放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里都是特殊的存在，这是创作者对生命最真诚的剖白。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蔡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特意在演唱会间隙哈，反复的飞回去调整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咬字都细细的打磨，最后呢出来的声音真的是醇厚的，像陈年的丝绒，温柔又满载着岁月的故事感。很多人听这首歌听到泪目，蔡琴把自己的故事藏进了《给电影人的情书》里，而我们每个人也在其中找到了为热爱执着的自己。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618来了，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连线时间哈。天天熬夜呢，我们的手机电脑都不离手，皮肤真的会悄悄的垮掉。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继续在线，我们来
1: 觉得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淡青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的，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儿？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啊，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呢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愿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李心洁这首裙摆摇摇，很夏天的一首歌啊。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这是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歌颂者》。多年前，那个躲在聚光灯边缘的大男孩，终于坦然地说出：“我想我很值得当一个歌颂者。”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青峰心底对于音乐那种深深的爱，也听到了因为音乐而生的温暖回应。那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共鸣，像河流里淌过的风啊，真的是轻轻包裹住了听歌人的孤单，留下了那种永恒的温柔。我们会发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首歌在包裹着你的情绪，体谅着你的不安，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张靓颖这首《我的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及气象卫星遥感监测，目前河北省保定、沧州及以南麦区冬小麦大部已经成熟，廊坊、唐山、秦皇岛麦区处于灌浆末期，局部已经成熟。横岗高铁与石脊客专近日实现了互通，待线路运营之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石脊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地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2026年军队院校在即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公布，政治考核截至6月24号，政治考核结果将于6月25号18点前公布。昨天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9展厅与观众见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天举行，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电影《第四幕》作为开幕影片进行世界首映。昨天有消息称，英格兰队在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备战本届世界杯前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失窃，被盗物品据称包括足球、球靴等关键的物品，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3天，我省中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天气。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

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夏末的歌，往往越是克制的表达，越能够真的戳中听歌人的心。这首歌讲述的是告别与思念，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生命课题。生命里呢，总有些人说好要说再见哈，但是呢，我们却很难放下，或者是说，当我们面对别离的时候，很难接受那种无声无息的消失。只有夏天一起晒过太阳的记忆还留在这首歌里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回听的时候，就不会发现这首歌里有太多的遗憾在，更多的是相聚在一起时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心境哈。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金沙。最近好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人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啊？我越想保证睡眠时长，就越睡不着。
2: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不同年龄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是不同的。
3: 那成年人睡眠时间每天要达到7个小时以上吗？
2: 还是一样，因人而异。但是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的确是大多数成年人需要的。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些人，他们睡5、6个小时就够了，不会影响白天的状态，这种人叫短睡眠者。与之相反，还有长睡眠者，每天至少睡9到10个小时以上才能保证白天的精神状态。
4: 啊，对对对。
5: 那如何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
2: 简单点说，就是看我们睡醒之后的表现。如果你醒来以后在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注意力，那么就可以认为你睡得可以，反之就意味着你睡得不够好，或者是时间不够，质量不佳，再或者两者都有。
3: 睡眠不足该怎么办呢？
2: 仪式，制定一个能让自己放松的睡前仪式，比如洗一个热水澡，看一会儿手机，然后距离睡前半小时左右远离屏幕。补觉，如果晚上实在没睡够，最推荐的补觉方式是分期付款。比如工作日晚上睡不够，那么在中午时段小睡20分钟，节假日早上可以比平时多睡1个小时，中午再小睡20分钟，晚上也要早睡。你每天能睡够几个小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9: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月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1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5: 想要效果一加。

0: 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
1: 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旅行》。许巍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每一次听都会有更多人生领悟在更新的一首歌哈。要去哪里旅行呢？在这个灿烂的夏天，又会有怎样美妙的遇见？其实每一次出发，我们都是带着期待的心情的。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给每一个在人生旅途当中走着的人，每一步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美静的《远方》。许美静的声音是一半清冷一半温暖，你听多了她的歌就会发现，其实她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当中传递着那份诚意和坦然。那么我们要在今天的雕刻时光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美静的一首《远方》。那时间走到了11:20，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 This is hit music。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正好我来上班啊，我们来预告一下，从明天，也就是下周的第一天，周一开始啊，我们新的惊喜盲盒又会继续为大家送奖，奖品又变了。那今天呢，因为是我上班嘛，所以我们热热身啊。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参与惊喜盲盒，也不知道怎么拿奖的朋友，你听我说啊。首先，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找到这个我们之后啊，直接加关注，加为关注之后，跳到公众号的页面，在最下方可以打字儿。嗯，你看哪儿能打字儿啊？你先试一试，一般都是微信的这个是最下方啊，这个它能打字儿。打字儿呢，你就直接打接下来我说的问题，就能看到。首先呢，四个字儿，惊喜盲盒。大家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啊，就会有一个链接弹出来，就是 HTTP， 就是这种啊，你点进去它会指引你走到即时新闻，新的帖子叫1024惊喜盲盒世界杯。是的，从下周开始啊，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送乔丹品牌的跑步 T 恤了。每一周都在变化当中，今天我们热个身，主要是给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拿奖品那帮老听众准备准备。我天天我都替你们着急。因为明天就开始送奖了，我就怕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还没有掌握那个准确的正确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先今天正好我上班啊，咱们先测试一下，看看发对不对啊，到底会不会啊，尤其是经常听节目那帮人啊，就是因为不会，整天在微信上这个那个的也获不了奖，我真替你们着急。

今天咱们既然是搞测试嘛，对吧？还是先出个问题，先出个问题，看一看有多少人参与对了啊，这个通道对了，方式对了，基本上大家只要留言能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在1024世界杯的那个惊喜盲盒的帖子当中，只要我能看到了啊，那就说明你参与对了。咱今天出个题啊，出个什么题呢？关于辈分称呼的。接下来请听题。我们一般会管姥姥的弟弟叫什么？你的姥姥有一个弟弟或者有一个哥哥啊，你会管他叫什么呢？请把你的答案按照我刚才说的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

叫什么？我不知道南方人一般是怎么称呼的啊。那今天主要考验的就是北方人的这个辈分上面的一些称呼，因为我知道南方人其实人家管姥姥都不叫姥姥嘛，人家是叫外婆的，对吧？也就是妈妈的妈妈嘛。而且今天这个问题，你即便是有一块钱钢镚，你也很难摇出来具体答案。为啥呢？你这都属于对于超市那个摇摇车超纲的一些范围。一般情况下，你看小孩去摇摇车摇啊，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他一般都是这种比较简单的，你发没发现？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问的什么？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一般会管姥姥的弟弟或者是姥姥的哥哥叫什么？有朋友说了，我啥也不管了，我就直接发评论，然后我就能算参与成功。你看今天主要咱们是测试啊，大家可能也能看到我们新发的这个帖子是从明天开始的啊。我今天主要是看看大家，就尤其听这么长时间朋友，这个好多呀他不会参与惊喜盲盒，今天我们主要教一下这帮朋友啊，天天是干着急。

奶奶的弟弟，或者是这个奶奶的哥哥啊，或者姥姥。今天我们问题当中说的是姥姥的弟弟，或者是姥姥的哥哥啊。这个男人我们一般会怎么称呼他？知道的朋友可以发送自己的答案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先发惊喜盲盒四个关键字啊，然后呢有个链接，你就直接点这个链接，他就会带你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一面，然后在评论区你就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在留言的时候呢，他让你先注册或者是先登录即时新闻，那你就先登录上呗，输入你的常用的那个手机号，然后呢会给你发个验证码，你把那验证码填上就行。为什么忽然问这么一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呢也是测试，看多少人还不会参与惊喜盲盒。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嫂子最近入手了一个据说可以计算出亲戚称呼的机器，就是一个小玩意儿啊，输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机器会自动显示叫什么。昨天输入姥姥的弟弟叫什么，给出的答案是老弟。哎，我都不用琢磨就知道这个钱呀他又白花了。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答对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些人生活中的关系它就存在这么一个人，他从小叫到大，所以他都不用反应。如果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亲戚，每年过年你还得过去磕头拜年呢，对不对？你是不用太认真琢磨就会得出答案的。其实这道题也不是啥难题，看过《武林外传》的朋友应该会记得，里面有个捕头叫燕小六，每一次拔剑抽刀就会喊同一句台词，叫做什么？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这个七舅老爷就是燕小六姥姥的弟弟或者是哥哥。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问的那道题的答案是舅老爷。看一看有多少朋友答对了啊，我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只有在这儿答题，在我们惊喜盲盒这轮活动当中才算参与对，微信上不算。你看现在我能看到的新的一条是在今天的11:38发过来的，叫用户09971172舅老爷，哎，发对了啊。雪莉说了，是不是称呼为老舅？因为是妈妈的舅舅嘛。不是。我不再过多的解释啊，你自己好好去倒这个关系。我们时间有限，我不给你倒这个关系啊。如果是奶奶的弟弟，或者是奶奶的哥哥，应该是叫舅爷。另外不同地区的叫法可能还不太一样啊，比如说

我在网上查的，说在人家山东威海也会管奶奶的弟弟叫舅老爷，因为觉得是奶奶娘家的亲戚。反而你说到上海啊，上海人会称呼外婆的弟弟叫舅公，哎，外婆的这个弟弟或者叫弟媳妇儿啊，叫舅婆。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舅公舅婆这个称呼，还是我小的时候看《还珠格格》紫薇叫出口的。多少年过去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个舅公舅婆不是什么好人。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年寒暑假回来看的来回都是那几部剧嘛，是吧？但是寒暑假啊，他还是看的剧有所不同。一般你像到快放暑假的时候，或者到了暑假当中，看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还有《西游记》，到冬天才看那个《还珠格格》还有《情深深雨蒙蒙》。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夏天啊，因为我觉得暑假一般是要比寒假要长。嗯，那个时候爸妈也非常年轻，爷爷奶奶身体也很健康，也都还在。大家打地铺，有的时候能打到屋顶上去，然后就在那个这个房顶那块再撑个蚊帐，夏天真的可凉快了。我记得有一年，我说小的时候在屋顶上睡觉，有朋友说了，那天花板上怎么睡呀？岂不是要把屋子捅破？朋友，那叫房顶啊，屋顶是平房一层楼天花板的外部。就像你们单元楼的楼顶，它是个平面，懂吗？而且我小的时候家里面还没有买空调，就我印象当中一直是吹电风扇啊，吹电风扇，然后吃西瓜。我们家开西瓜都有专门的一个刀，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说菜刀切完了蒜之后又去切西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家会有一个专门开西瓜的这个刀，然后我奶奶吃所有带汁水的东西啊，还有吃西红柿，还有吃秋天那个秋柿子啊，都特别的有饭张力。你就听她那边啊，就一直吸溜，感觉吃的东西水分很大的样子。而且我们家里每个人吃瓜都非常的狂野，就夏天拿那个大刀刻完之后，每个人分的块啊也特别的大，不像现在就一小片，每个人吃那一大块，然后吃瓜都非常狂野，每个人的胳膊下边吃完之后都有一滩水。真的想想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我爷爷奶奶也都不在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描述一下你记忆当中童年里的那个夏天。有朋友说了，总感觉以前的夏天好像不像现在这么热呀。我觉得倒也不是啊，热肯定是热的，但是不会像现在这么燥热纯热。也可能是记忆当中的夏天还融入到了很多温情的东西，比如说热的时候妈妈和奶奶会给扇扇子，然后爷爷还会给赶蚊子，会点蚊香，包括周围邻居几家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啊，到晚上的时候啊，吃完饭之后在一块儿吃桃啊，喝茶呀，聊天啊，可能慢慢的你就忘了夏天其实是非常热的季节。那个时候小姑娘特别容易满足啊，想要的东西恐怕得等上一两个月，然后妈终于给舍得买了，到时候以后那才叫爱不释手。我记得我小姨年轻的时候特别的臭美，她有一个黄色的发卡，很宽的那种，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我姥姥跟我说，你如果老老实实的现在你就去刷牙洗漱，我就把那个黄发卡给你。我的天哪，我听了都要开心死了。然后回来以后，我小姨发现她的发卡戴在我的头上，跟我姥闹了一宿。所以现在其实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说自己的东西被父母偷偷摸摸的送给亲戚家的小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就是那个亲戚家的小孩。我小的时候为什么喜欢过夏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姨们，我有两个姨，大姨和小姨。因为我大姨和小姨都是非常喜欢打扮自己，然后也很精致的那种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年轻的时候花裙子、高跟鞋，还有眼线笔、口红，那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新的世界，对吧？然后夏天呢，你就等那个姨们都睡觉之后啊，因为他们睡觉的话他们得脱鞋，我就会穿着好几双高跟鞋到处去跑，等他们醒了之后谁都找不着自己的鞋。而且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女性的这个高跟鞋其实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那种细的那种鞋带啊，特别容易掉，粘的一点都不牢。为此我都不知道挨过多少揍，每一次都感觉自己很冤。那我就穿一回鞋带就掉了，这是鞋的问题，这也不应该是我的问题呀。每次一提到小时候的话题，就觉得说特别有的聊。

0: 他老回眸一笑说，豆儿，你说咱们小时候只有电风扇，都没有空调，为什么那时候感觉不到现在这么热呢？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哎，有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会说什么，我就先聊。另外看到关于称呼方面啊，新说了，豆儿，我老公说你不是石家庄人，因为他叫他姥姥的弟弟叫了30年的老舅。嗯，一般我会叫妈妈的哥哥和弟弟叫舅。而且在东北啊，老舅一般是就是所有舅舅里边最小的那个，也就是妈妈最小的弟弟。当然你看大家叫的时候你看不到文字是什么，也可能他那个老舅是姥姥的老。你像我们我是正定人嘛，我们会管这个奶奶的弟弟，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的舅姥爷，我只见过奶奶的弟弟，一般我们就叫舅爷。如果现在还有朋友不知道怎么参与惊喜盲盒的啊，现在可以再继续练一练，因为明天正式就要发奖了，你今天就必须得练成了啊，你得找着地方，你得找对参与的方式。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这个填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你就永远记住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然后有链接就会带你到即时新闻上。如果你连公众号都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打开你的个人微信，在添加朋友一栏当中找到公众号，去搜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只要没有错别字都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是三条广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描述一下你记忆当中童年里的夏天。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刚才看到朋友们有几个问题啊，有朋友说即时新闻上想把自己的名字从用户多少多少改成昵称，发现改不了。我实话实说，我也改不了。但是。它不会影响你抽奖，你能明白吗？这是最关键的。你说我去参与了啊，哪怕是用户多少多少没有关系，只要你把你的手机号留对了，我们节目当中是按照大家的这个留的手机号直接给你打电话确认你获奖了。还有像有

有些朋友说，即使新闻上弄了好几次，实在是弄不明白。那实在是弄不明白的话，那就别要讲了呗，就听节目就行了。那实在弄不明白，那没有招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也是为了下周我们开启新一轮的送奖，也是新一轮的送不同的奖啊，当然还是由我来给大家打电话啊。所以今天我也是好好的想把所有朋友之前在即时新闻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我能回答的啊，我尽量帮助大家。如果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啊，那就再等一等啊，让他再继续更新更新，再完善完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是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参与的啊。我们来说一说童年的夏天。夏天这个季节总是让人感觉又爱又恨的，爱的地方有很多，恨的地方也有很多。今天聊一聊记忆当中你童年时期夏天，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关于这个夏天的一些细节吗？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如数家珍。田小波就说了，豆儿，你听说过踹知了吗？没听说过。他说小的时候我跟我爸就去地里面逮那个知了嘛，先点一把麦子杆儿，然后使劲的踹树，知了就下来了。现在应该从第一步开始点麦子杆儿就不能操作了。小薇说了，我童年的夏天就是一到傍晚的时候，老爸就会在阳台上面浇水，然后让温度降下来一点嘛。我跟我妹妹就会躺在竹床上面聊着天儿，然后还能看着晚霞，真的是躺在竹床上就能看到晚霞，就感觉到好美。

杆、麦杆、麦穗儿，其中的麦杆收集好了，留作秋冬的时候，引火御寒的物资。麦穗儿和麦子还要用扬场机进一步细分出来。虽然各项工作非常的繁劳，但农人们一年起早贪黑的辛勤付出，也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候。非常有生活感啊！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收麦子这么费劲。我印象当中，像我们小的时候啊，那收麦子就是收割机，你就是先预约嘛，对吧？那收割机也得是先割完这家再割这家啊。那开收割机的也是说啊，割完他的割你的，割完你的割那个人的，割完那个割那个人的，我真是忙不完了我的。大家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大片的麦田吗？现在可能都不是时候了，因为这两天包括石家庄也是啊，老下雨，所以说得抢着去割麦子，不然就倒了，不好弄。非常壮观，非常漂亮。虽然我们家也是农村的啊，但是因为现在地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再去种大片的麦子，所以如果想看的话，可能还得找。但有的时候，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对吧？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哎，你就会发现中间你在往外看的时候啊，真的可以看到窗外大片的麦田，非常的漂亮。现在这个季节，麦子应该都收割了。

0: 杨光明妹说，在我姨家用他家的二八大破自行车学会了套腿去骑，因为这个大家现在可能零零后都没有见过啊。他说的那个自行车呢，车座比较高，而且座跟把之间还有一个横梁，有的时候那是那个驮小孩带小孩的啊，我们可以在梁上坐着。但是呢，用它来学骑自行车，就给学的人增加了一个难度啊。我们就只能把腿啊从一边跨到另外一边，然后呢，上半拉身子还得歪咧着，这样骑。所以说，如果家里边就这一辆自行车的话啊，像八零后吧，九零后可能还有点往后了啊。八零后学会骑自行车，那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呢，因为确实没有现在像小孩还有那种学步车啊，就是两边有轱辘拉着，没有，八零后小时候没这条件。所以阳光明媚也说了嘛，他就是用这辆车学的骑自行车，有一次还给摔到玉米地里了，但是都没有哭，反而觉得非常好玩，所以说还是童年快乐呀。如果家里没有自行车，只有姨家有，好不容易上姨家骑一下子，摔倒就摔倒呗，能骑一下子骑一下子。甚至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那个时候已经有自行车了，但是不会，你知道吗？就说俩轱辘，人上去怎么他就会不摔倒了呢？后来我就拿家里的三轮练，我爷爷就笑我，你这玩意儿你能学会骑自行车啊？为啥是三轮稳当？因为你看现在那好多老头老太太啊，他都骑三轮车，为啥稳当呗？简单说了，小的时候夏天到了非常热的时候，睡觉之前会弄上一盆水，然后擦一下啊，把身子上擦一下，拿毛巾蘸着擦一下，然后再喷一点花露水，和姥姥钻到蚊帐里面，轮流给对方扇蒲扇，一直扇到困得都不行了才睡。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可惜再也回不去了。洗澡啊，跟拿毛巾擦身上还是不一样。但是哎，你要说再加点花露水，那就不一个味儿了。有没有人小的时候特别爱闻妈妈和姥姥身上的味道的？就感觉跟爸爸不一个味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尤其不同年龄段的人会给我们描绘不一样的画面，来聊一聊你童年当中记忆里的那个夏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

0: 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现代，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妞妞妈说，小时候的马路都不像现在这么宽，一天也过不了几辆车，那个时候还特别爱闻那个汽油味儿。天天盯着家门口的马路出神，盼着有汽车能开过来。有一天晚上，一辆大卡车压过去，第二天起来马路都给压坏了。小的时候放了暑假，我妈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过马路看车。我忘了之前出什么话题的时候啊，也有人说很爱闻汽油味儿。后来我说感觉现在的车散发出来的味儿没有那么好闻啊，为什么大家会爱闻那个汽油味儿？有朋友说了，那可能就不是汽油，那玩意儿是柴油啊。我第一次发现汽油柴油也这么垂直细分。确实嘛，那都不一个价。我印象当中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加上80后啊，我90后加上80后，好像说我们小的时候尤其上小学很少说啊父母又接又送，当然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很少，真的很少。大家就是一块儿跟同学们去上学啊，到点了你来我家找我，我上你家找你，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去上学，然后又一块儿去放学。所以有朋友就说了，你看咱小时候上学可省事儿了，你看现在先接先送再接，来回惦记着时间，跟咱们那个时候时间也不太一样。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车很少，但现在的车太多了，不放心呗。因为不放心，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啊都选择了亲自接送小孩上下学，就是因为车上路上啊车太多了。如果说你们家那块啊还经常有大车路过，那更不放心了。包括你看刚才还提到，就说像一些大车啊，就大挂车那种过境之后啊，马路有的时候都给压坏了，这个事儿其实现在也不少见。所以你看一个地方修完路之后啊，又是限高又是限速，然后又限那个牌儿。那天我跟我爸还聊起来，说大家为什么说咱国家说不让改装车这件事儿，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并不是说啊怕我们把车弄得更好看了，弄得更五颜六色了，挺炫酷的一些装备啥的，不是。其实最怕的还是小车改成大车去装货。你看啊，好多路面的很多裂痕都是百吨王大货车给压的。尤其我小的时候就生活在农村，尤其你看农村有一些国道啊，那压的那个路啊都没法看。大家在路上见过那种就是特别能装的大车吗？有一种车啊叫百吨王，孙悟空的金箍棒大家知道吗？13500斤，改装完的百吨王大货车一次能拉13根。这种车过境直接告诉你，沥青实际上是一种液体。你就会看到有些路面被压的啊就像波浪一样。虽然知道这样改装肯定挣钱挣得多呀，因为能拉得多嘛，但是对我们的人身安全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包括现在如果你上高速的话也会查你。周周说了，小时候喜欢夏天和冬天，因为有寒暑假，夏天总是黑得很晚亮得很早，给我一种一天无论怎么过都会觉得很充实的感觉，而且很燥热也很有趣。冬天一整天在家里都非常的暖和，窝在家里面吃火锅打游戏看剧。长大一点了喜欢春天和秋天，因为不冷不热的，而且展示自己的穿搭，天气很舒服，温度合适，经常会说如果一整年都是这个温度就好了。现在没有特别喜欢的季节，但是更加热爱生活了，热爱活在当下的每个季节。你成熟了。无论你喜欢哪个季节，或者说你讨厌哪个季节，这个季节它都会来的。而且你会发现从大家的这个留言当中啊，看到年龄段的一些断层不一样啊。你像说能窝在家里吃火锅打游戏追剧的，我感觉肯定不是80后。甚至据我所了解到的80后们啊，那父母下了班之后他还是得给父母做饭的。大家知道吗？ 还是有些人啊，你会从他的文字上面的留言可以感受到他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当然这也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龙海娇说了，我特别爱闻摩托车那个尾气的味儿。哎，摩托车是不是柴油？还有拖拉机，那都应该是用的柴油吧。王青说了，老家也是农村的，记忆当中的夏天就是把凉席铺在地上，然后躺在阴凉处听着知了的叫声。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家也没有空调啊，就没有空调，但是依然非常的凉快。小的时候家对面那条街的对面就是地，而且还是西瓜地，一放假的时候晚上七八点啊，就跟同学去西瓜地里面那个。你别让人抓住。抓住也有抓住的法啊，因为村里边一共就那么两家。啊，谁家有西瓜地，哪在哪儿，谁家孩子经常在那块出没都知道啊，直接上家去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说八零后九零后小时候记忆当中啊还是会这个说做错事了啊，还是会那个挨揍，为什么呢？那这做错事了之后，那这个挨揍是那个第一选择，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还是会觉得小的时候的记忆当中的夏天真的充满了温情。嗯，可能是这份温情让你会忘了啊，原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很热很热的。所以我们非常羡慕拥有一些美好童年的人。当然在我们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觉得可能我们也是这一部分人啊。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说啊，小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的吧。你看我姐说她是怎么减不下来肥的呢，就是因为姐夫这两年也很胖啊。就是有一天姐夫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他说成年人其实在长大了之后都在弥补童年时期的那一段自己的遗憾。有一天姐夫下班呢，就买了一只烧鸡，几瓶啤酒，还有一些凉菜。我姐说今天又买好吃的啦，姐夫说没有办法，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条件，现在条件好了，宴请一下小时候的自己。我姐说那你天天宴请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吧。包括现在很多成年人，可能他都已经是某个小朋友的父亲了，但是他在看到某一款游戏机的时候啊，想到自己小的时候怎么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人给自己买那个游戏机，就会觉得说买。当然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我现在回忆起来，像我们班同学很多人家里边啊，他不是没有那个条件。你像我小学同学好多人开饭店的，开超市的，那能缺吃少穿呢？不可能，那就看你爸爸妈妈给不给你买了。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班有个同学家里面是开面馆的，就饭店吗，每一次放暑假他都有端不完的盘子，刷不完的碗，每天带到学校里面都是煮烂了的茶叶蛋，那个排骨啊都特别小的那种，因为他说大的都拿给客人吃了。有一年过生日许愿，他就在那个纸上写着希望家里的面馆早日倒闭。我们旁边的同学肯定是非常非常羡慕的啊，你看你家里多有条件啊，对吧？但是他自己可能有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啊，他的寒假和暑假的一些生活啊，就端盘子刷碗的，然后他就在这个许愿的那个纸上写希望家里的面馆早日倒闭，后来被他爸妈看到又揍一顿。我发现很多人的童年当中都有凉席儿啊，那个时候怎么乘凉呢？他没有空调，电扇可能家里边有一个，再有一个是啥呢？咱都觉得说家里啊，屋里边闷热，尤其三伏天的时候，所以大家怎么出来？哎，你出来的话，你就哪能插电呀？你有电扇，你哪能插电呀？对不对？所以就凉席儿，还有蒲扇， 大的那种啊，蒲扇也特别的多啊，就大家扇扇啊，扇扇风，拿个那种也是竹子编的啊，那种那个凉席儿往地上一坐啊，大家一聊天，哎，尤其在农村一八卦，你就忘了那么回事了。甜蜜蜜就说了，小的时候的夏天，每天吃完晚饭啊，真的就是拿上凉鞋就上房。他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上房，因为都是平房，到那个房顶上啊。他说那个时候星星特别的多，什么牛郎织女星啊、北斗七星啊，特别的亮，偶尔还有流星划过，然后就赶紧许愿。小的时候夏天也是老停电嘛，当时《神雕侠侣》就剩最后一集了，结果当天晚上就给我们停电了。后面邻居家有那个发电机，我们当时还爬在屋檐上，透过玻璃窗看人家后面邻居家的电视。你也听不着声音，只有那么一个画面啊，但是你也能看清楚，因为毕竟那时候他人儿他也不近视，是吧？哎，就感觉特别的美好，真的，每一次一出这样的话题，小时候美好回忆一下都感觉说不完。妮妮说了，我小时候的流行项目就是轮滑、VCD、乒乓球、录音机。也都是我们胡同经常玩的啊。还有我们班第一个拥有的班级最漂亮的衣服头花的人，你猜是谁？
2: 是我。
1: 哎，真好。你知道，当你有个哥哥的时候啊，你不可能有什么漂亮的小裙子、头花什么的。我从来不嫌弃穿别人剩的，包括我姐姐，哎，留下来那个衣服给我，我都开心的不得了。但如果当你有个哥的时候，这个事儿吧，他就怎么说呢？哎呀，可能你们没有这种体会啊。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呢，又不是说就是吧？就是老大的衣服啊，他经常会给老二穿。但如果这老大跟老二他俩都不是一个性别的时候，有些事儿就特别的尴尬，我都不愿意在节目当中说。我妈整天说你，哎呀，没事儿，你这长大了就好了啊，你现在不还小呢吗？平淡人生说了，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暑假可以去姥姥家住，平常吃不到的糖果、饼干、冰棍儿都能吃着。我姥姥下午就会去玩牌，括弧他们玩的也不是麻将，也不是纸牌啊，是那种小的长的长方形那种小牌。我知道，我也玩过，但是我也没想起来那玩意儿叫啥。等回来之后给我钱，跟我表哥去小卖部买好吃的。晚上也是经常停电，我姥姥会用这个当院大盆烧晒的水会先接一盆水晒在太阳底下，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啊，就又算有热水了嘛，它就不会这么凉啊。夏天嘛，只要不是特别凉就行啊。给他们洗澡，还拿扇子扇风，等睡着了姥姥才睡。真的太想念姥姥了。我现在想起来记忆当中的夏天，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我刚才说到的啊，就是夏天，我们一家，我爸买了西瓜之后，我们家还有地窖，我们正定叫地印子啊，这个上地印子里啊，拿个西瓜上来，那西瓜就特别凉，它都不用泡在什么井水呀、什么凉水当中，就特别的凉。上来之后，夸一刻拿着刀啊，然后每个人切的块都特别的大。我奶奶吃瓜，哎呀，吃了西瓜每次都特别有饭张力，你知道吗？而且吃完之后，他那一摊那水特别多。不好意思见笑了啊，我们家吃饭都比较狂野。就在自己家嘛，啊，就想怎么吃怎么吃。你像现在夏天，如果说在外面吃西瓜的话啊，那还得拿捏一点。真的特别喜欢小时候的夏天，自由自在的啊，我想怎么吃西瓜就怎么吃西瓜，留汤留汤没有，留自己家有没有留你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描述一下你记忆当中童年里的夏天。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3: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2: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2: 618来了，
13: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5: 世界很吵，
8: 心情不好，
16: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7: 你会发现
15: 快乐多了，
17: 烦恼
15: 就会逃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刚才有朋友说到自己小的时候啊，看姥姥他们玩牌，不是纸牌，也不是麻将啊，那个是个长方形竖长条，好像还是塑料材质的那种牌，有的时候摸时间长了手上都发黑。用户6914558说了，那个牌在我们这儿叫老婆牌。还有用户8524379说了，老人玩的那种塑料牌嘛，我们这儿也叫老婆牌。我刚开始还看这几个字啊，老婆牌不对，因为在农村啊，老太太就叫老婆，叫老婆牌。几个老太太几个老婆在一块玩的牌。 小七说了，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总停电，然后夏天嘛，可能用电确实也是特别的多，一停电我就跟姐姐让我爸爸给我们讲各种神话故事，聊斋故事啊，就这些嘛，有的时候讲的我们都害怕，但是也特别喜欢听，特别怀念那段时光。
0: 那得先爸爸得了解聊斋是不是？你这个还是有一些高度的呀。
4: 还有他下面用户852437979这位朋友留言说，写了很大一段啊，看看他在说什么。记得有一回跟妈妈吵架，也忘了是什么原因了啊，就一直记得那天胡同非常热，地面也特别的烫，我为了表现自己独立，把我妈给我买的粉色连衣裙都脱了。他说那你凉鞋也是我买的，我于是把鞋也脱了，还要出门示威，因为那会儿呢也快要上学了，我们家在胡同里面，我等着我妈喊我回来，但是我妈并没有。我想着中午上学前一般外面人不多，没事，我们那胡同也挺长，后来我妈还是不喊我。邻居家在阴凉里等休息的大伯，我记得他当时身体还不好，坐在轮椅上没有办法走路，话也不会说，当时听着我哭从他门前走过，笑得我大伯差点从椅子上溜下来。你挺犟啊。所以小的时候啊，就是当小孩跟妈妈或者是家里大人吧，就是吵架了之后啊，谁都指望着对方先低头，先低头也不会说嗯妈对不起，妈妈也不会说啊妈对不起你，不会怎么着呢，低头就是哎回来吃饭吗？啊，或者说那个在饭桌上一直给他夹菜，但是自己就不吃菜，光吃米饭。还有用户3501732说了，夏天跟邻居小伙伴用大扫把去捉蜻蜓，然后翻石头逮蛐蛐。刚才妹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跟哥哥经常在一块玩啊，哥哥干啥他也干啥，可喜欢跟在大孩子的屁股后边了，然后翻蛐蛐翻到他们那一片第二年都没有蛐蛐的叫声。给人翻绝户了。12:27，关于童年的记忆好像怎么说也说不完，怎么聊也聊不完，但是节目今天只能到这儿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2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Music Energy Station，
3: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5: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6: right、here,
7: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10: more.
9: And
5: 最热门、
9: 最新鲜、
7: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11: It's time to get high.
7: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9: Nonstop.
7: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9: Never stop.

中午的12:35，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这首歌告诉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如果，也不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啊。同时呢，也不要对不好的事情充满想象力啊，因为担忧是想象力运用的最差的方式。所以，请不要想太多啊，还是要开心的去思考着自己的未来。继续听歌，来自于孙燕姿，《绿光》。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同时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了啊。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好像跟今天这个天气给大家的感觉很契合啊。虽然说昨天下了一场急雨，但是呢，这首歌跟现在的这个炎热的天气好像就像是相得益彰一样啊。歌名当中是有阳光啊两个字，编曲也是明快的摇滚，加上键盘的 riff， 听起来就像是大中午的时候你把车窗摇下了一半，然后风吹进来的那种夏天，并不是特别的炎热啊，但是你能感受到那种阵阵的热气向你袭来。这首歌的风格很爽朗，很活泼，当然了，也有一点点中二和执着啊。大家如果要是听过这首歌的话，肯定会有同样的感觉啊，非常符合我们对周杰伦的印象啊。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大太阳底下想当你的阳光宅男陪你晃一圈那种简单快乐，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夏日午后的元气吧。来自于周杰伦，阳光宅男。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拟选聘专职教师14名，报名详询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即日起至7月11号，石家庄行塘县城区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交通乱象专项整立，重点将整治机动车违法停放、碾压黄线、违法掉头、不礼让行人等。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呈现出了高收入、低回报的严峻局面。今年前五个月，上百款新车扎堆上市，销量却出现了收缩。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一季度仅有3.2%，再创新低。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一，近日在京东开启预售，仅10天订单量突破了3800台。在昨晚的蔡依林北京演唱会上，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现场演唱了《第三人称》《修炼爱情》和《倒带》，还即兴演唱了《记得小酒窝》。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今天进行，巴西队1-1被摩洛哥逼平。比赛当中暴露出的防守松散、配合生疏等问题，引发了国内外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集体喊话“巴西醒醒”的舆论热潮。今天下午，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未来3天，我省中北部地区仍然有雷阵雨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music, never stop。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啊，就是每年的这一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啊，这个日子呢是为了感谢那些伸出手把生命送给陌生人的把生命机会送给陌生人的普通人啊。有人说呢，献血是最温柔的侠义，它不需要武功，也不需要超能力，只需要一点勇气和一颗愿意帮忙的心。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来盘点一些温暖。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

0: 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来自于王菲的《人间》这一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温柔啊，但愿你的眼睛只能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眼泪都让人感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总是完美的啊，但是总有人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好一点。献血呢，就是这样的一件小事，你甚至都不需要认识那个人，就能让他多一次微笑的机会。也希望这首歌呢，去抚慰每一个善良的灵魂啊。

0: 来自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这是一首父亲写给孩子的歌曲，充满了宠溺和守护。今天呢是咱们的献血日啊，献血这件事情呢，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去宝贝啊，为了去帮助别人的宝贝啊，可能是别人的孩子，也可能是将来某一天需要我们帮助的家人。每一代血呢，都是一份等你长大的祝福，也是送给所有愿意守护陌生人的你啊。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晚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但是有些人选择在路过的时候留下一盏灯啊，就像那句歌词倡导的，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而今天呢是献血日啊，献血呢就是这样留了一盏灯，它不耀眼，但是却在关键的时刻照亮别人回家的路，也谢谢每一个留灯人啊。 OK， 继续听歌，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

0: 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

今天音乐推荐是蔡健雅的经典歌曲 Beautiful Love。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一种叫做不求回报的给予啊。而今天国际献血日，献血就是这种爱，你不知道谁会收到，但是你愿意去给别人。蔡健雅唱的是爱在每天，而献血者的爱呢，在每一次伸出手臂的瞬间啊，送给所有把爱用成动词的人。OK， 现在是下午的1:52，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

0: 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洽谈贸易会定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举行。昭雪机车赛事旗舰车型82022及首款上市车型50022将亮相本次经洽会。石家庄非遗面食市集近日在石家庄知音1953的联产车间火热启幕，集结国家、省市多级非遗面食制作技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解锁石家庄乃至全国非遗面食的独特魅力。近日，省道 S318 永和线明和大桥养护工程完成通车，项目较原定工期提前一周完成，全力护航邯郸市东部县区夏收生产与汛期防汛工作。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正式启动，本次共招录17000名消防员，即日起至6月30号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报名。央行近日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居民存款两个月减少超20000亿，与居民存款相对，代表理财、基金、保险和券商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则连续两个月上涨。根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3天，我省中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天气。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来自于徐欢玉的一首友情卡片哈，好适合夏天的一首歌。藏在卡带里的1999年的夏天终究是回不去了，但是美好的回忆还在啊。徐怀钰的嗓音呢，真的是清亮的，像夏天的冰汽水哈，也满载着少女气息。一开口，青春的样子就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有朋友相伴的夏天，总是格外灿烂的。那句“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时隔快30年听哈，依然是那么的暖心。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虎队，蝴蝶飞呀。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人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啊？我越想保证睡眠时长，就越睡不着。
2: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不同年龄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是不同的。
3: 那成年人睡眠时间每天要达到7个小时以上吗？
2: 还是一样，因人而异。但是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的确是大多数成年人需要的。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些人，他们睡5、6个小时就够了，不会影响白天的状态，这种人叫短睡眠者。与之相反，还有长睡眠者，每天至少睡9到10个小时以上才能保证白天的精神状态。
1: 那如何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
2: 简单点说，就是看我们睡醒之后的表现。如果你醒来以后在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注意力，那么就可以认为你睡得可以，反之就意味着你睡得不够好，或者是时间不够，质量不佳，再或者两者都有。
3: 睡眠不足该怎么办呢？
2: 仪式，制定一个能让自己放松的睡前仪式，比如洗个热水澡，看一会儿手机，然后距离睡前半小时左右远离屏幕。补觉，如果晚上实在没睡够，最推荐的补觉方式是分期付款，比如工作日晚上睡不够，那么在中午时段小睡20分钟，节假日早上可以比平时多睡1个小时，中午再小睡20分钟，晚上也要早睡。你每天能睡够几个小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7: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6: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岁。

你和我的时光，这是来自于张惠妹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哈。很多人说听这首歌真的能够把阿妹的声线那样的一种绵长的细腻的特质哈展现出来。你和我的时光在阿妹的众多金曲当中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一首，这是她专门为歌迷准备的礼物。吴青峰的词呢写出了双向的陪伴，彼此懂得的温暖，开篇就把人拉回到了最初相遇的时光里。卡带、CD、演唱会，从青春年少一路听到人到中年，太多的情感凝聚在了这一首歌里。我们喜欢的歌手就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透过音乐我们可以时常聊聊天，是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陪伴》，这是对于哲迷来说太贴心的一首歌哈。我们从卡带时代听张信哲的情歌，不知不觉就到了感怀青春的年龄。庆幸的是，我们喜欢的歌手还在唱，我们也陪着他从清澈的新人一步步地蜕变成更好的自己。这样的互相陪伴和支撑，都被张信哲用温暖澄澈的歌声记录在了音乐里。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天天熬夜哈，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就会悄悄的垮掉。那么如何让自己的肌肤一直保持在在线的状态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淡青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的，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儿？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啊，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呢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梁静茹宁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仙琪、光良和阿牛这首《浪花一朵朵》哈，也是很夏天的一首歌。20年前的夏日海风，现在吹过来都还是暖的。2000年呢，电影《夏日摸摸茶》吹出来的这朵浪花，一飘就飘了26年。只要是前奏的啦啦啦一响起，立马呢就把听歌人带回到了松弛感拉满的小岛，碧海蓝天，松软的沙滩，身边是爱人和朋友，什么也不用做，一起数着浪花一朵朵。就足够幸福。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李心洁，这是他在演唱会上演绎的《爱的代价》。

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个版本哈。李心洁呢，虽然近些年来为了照顾家庭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但其实呢，她从未停下脚步。这一次参加《乘风2026》，50岁的她站上舞台，没有炫技，只是静静的唱歌。她在唱自己的人生，也在用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呢，和歌迷朋友谈心。知天命的年纪哈。眼里藏着故事，身上闪着光芒，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存在，他只需明白自己是谁就够了。我们在李心洁的唱腔里面也听到了那份笃定和澄澈。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于林志颖这首《稻草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网络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下午，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三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呢仍有雷阵雨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这是来自于单依纯的一首《萱草花》。那单依纯的用歌声讲故事的能力极强哈，处理低音的时候呢，把叹息感也表达得恰如其分，让流动的旋律有了完美的支撑，像对着旧照片倾诉着心底的思念。整首歌的情感处理非常合理，每一处细节呢都在推着感情走，克制的抒情也往往是最具感染力的，把母女之间道不尽的牵挂揉进了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中。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吴建豪，妈妈。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618来了，
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各自安好》，既然各自安好，又何必挂牵？这首抒情歌的所有处理都是克制的，都是收着的，但是并不刻意。编曲上呢，也做了一些减法，用钢琴开篇，弦乐慢慢铺陈，结尾呢，轻轻收住。把时过境迁之后的平和演绎得恰切入心，那刚刚好的温柔和刚刚好的通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慢慢地和过去和解。这首歌来自于陶喆，《Melody》。

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 Melody。 Melody 这首歌呢，旋律可以用百转千回来形容哈。虽然它的起伏并不大，但是连贯性很强，以长句子为主，中间的换气时间很短。陶喆的 R&B 呢，演唱的真的是非常丝滑，转音呢也是恰到好处，带着点怅然的温柔和无奈的叹息，但是并不苦情。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燕姿这首《同类》。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谢谢。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弗兰克西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乐随心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能够让我们收藏的好音乐哈。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英文歌曲哈，也表达了我们对于逝去的时光的一种怀念。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记忆片段是我们小心的珍藏着的，我们走在人生里也终究要面对别离这一课题，这确实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失去的另一面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拥有。至亲的离开带给我们余生的潮湿，但是他们的爱从来没有停止，在那些你快撑不下去的时刻，总能够听见他们轻拍你的肩，对你说，我在啊。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南拳妈妈这首《橘子汽水》哈，也是很夏天的一首歌。南拳妈妈的这首歌呢，把暗恋的心情写得非常的巧妙，她通过味觉来展现默默喜欢一个人的心思，甜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橘子汽水，又有挡不住的清新味道。南拳妈妈的嗓音带着少年的清爽，甜度也刚刚好，橘子汽水真的是夏日必听的一首浪漫小情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静的声音，爱情讯息。

接下来，这个郭靖的一首《爱情讯息》，这首歌呢也是最近两年翻红的郭靖的代表作，收录在2007年他的首张专辑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人们都是用手机给喜欢的人发短信，编辑半天，删了又改，发出去之后呢，盯着屏幕等回复，每一秒心跳都写在歌里。郭靖的这首歌呢，也把当时表达爱意的心情演绎得恰如其分。时间走到了15:51，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这首歌，苏打绿《小情歌》。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啊，依然是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文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不知道各位曾经有没有想象过这样的一个画面，推开一扇非常厚重的深色木门，脚下呢是做旧的仿古地砖，眼前是深棕色的皮质沙发，然后墙上挂着几幅黄铜画框里面的油画，壁炉当中跳动着一些暖黄色的火焰，旁边呢再立上一只老式的落地钟。这样的一个画面呢，给大家描述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复古美式风。它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欧式宫殿，然后呢也不是田园小清新的那种美式乡村啊，更多的是一种带着岁月感和故事感的，让人一坐下就不想起身的那种风格。美式再加一点复古的感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包括它是怎么样来打造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一一的解析一下。首先来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我们来说一说这种美式复古风它的一个核心特点啊。其实很多人一提到美式啊，脑子当中可能会想到的，比如说像大户型，然后大沙发、大吊扇。其实这种偏复古的感觉的美式哈，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大的成分的，但是它的灵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厚和旧。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非常明显的标签。第一个就是颜色上比较厚重。美式复古风它的这个调色盘里面呢，就没有那种很多斑暗的颜色，比如说像浅粉啊、淡蓝啊、薄荷绿啊，其实它的整体的颜色色调都是比较偏深沉偏浓郁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深棕色，还有比如说像咖啡色、勃艮第红、墨绿色、深海军蓝，偏复古的这种色系哈，整个的墙面可能是米白或者是棕灰，但是家具一定是那种深色实木的，比如说像黑胡桃，还有樱桃木、红橡木。那地面的话呢，一般是选红棕色或者是柚木色的这种仿古砖或者是木地板，整体的一个深色的基调会给你一种被包裹住的厚实感，就像钻进了一个很温暖的这样一个空间啊。第二个特点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它的材质很天然，拒绝假化。美式复古风呢特别讲究那种材料的真实感，沙发必须是真皮或者很厚实的那种棉麻绒布，然后你摸上去呢是很有温度、很有纹理、很有那种质感的。家具也必须是实木的，最好是带一点点做旧的效果，比如说呢边角有点磕碰，漆面有点斑驳，那才会有那种用过很多年的这种感觉。地面的话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要么就是仿古的地砖哈，要么就是这个宽幅的那种实木的地板。那另外在窗帘上面呢，可以选择粗麻或者是厚绒布，要打造那种很重的垂感。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天然材质的组合，就会让整个家变得非常有触感。再来说到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线条比较敦实，但是呢不过度装饰。其实美式复古风呢，它也会有一些线条的存在，比如说像墙面的护墙板，还有门框的圆弧造型，包括家具上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雕花。但其实呢，这个美式它跟法式那种精致柔美的线条还是很不一样的啊。美式的线条呢会更加就是粗略一些哈，更加方正一些。比如说护墙板呢通常它是方格或者是长条的方框，还有沙发的扶手通常都比较宽大，然后沙发整体的这个高度会相对低矮一些，靠背会更厚实一些，不会选那种优雅的弯腿，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扎实很稳定。第四个特点就是装饰更加有故事感。复古美式的家里呢不会挂抽象画或者是现代艺术，而是挂那些比较有年代感的物件，比如说老式的一些海报啊，包括家族里的老照片啊等等啊。像书架上摆的呢可能也不是崭新成套的精装书，而是比较泛旧的那种哈、啊。
有点这种旧的质感，包括皮质封面的一些古董书，在角落当中呢，可能就会放一个哎老式的留声机啊、唱片机或者是打字机。但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也不用去刻意为了装饰而装饰，它其实更多的营造出一种哎这个家啊、这种很温暖、很厚实的感觉，已经存在了很久的这样一种。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美式复古风它的几个特点。用很深色的实木、厚实的皮革，还有做旧的砖石，去搭配上很有故事感的一些旧物，所以打造出来的场景呢，就像一部老电影一样，很温暖、很踏实，同时呢也很有安全感。今天跟各位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美式复古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或者您家里有没有考虑过装成这样的风格，也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马上我们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我喜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购置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8: 妈妈，
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我们聊到了美式复古风哈、啊、刚刚也分享了这样的一种风格，它有哪些特点，那怎么样把自己的家来打造成美式复古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一下，怎么样来一步步去打造出来这样的风格。首先来看第一步呢，我们来打造的是墙面。这墙面呢一定要有一个画框，就是美式复古呢，它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光溜溜的大白墙，墙面的设计一定是要有层次感的。比较常见的做法呢，就是下半部分做上护墙板，然后用实木或者是密度板贴出30到40厘米高的这样一个墙群，然后我们上面再给它刷上乳胶漆或者是贴上壁纸。那墙群颜色的选择可以是白色、米色或者是深木色。当然如果也有朋友说了，说其实家里不太想大动干戈哈，这样去弄其实还有一种更省事儿的办法，就是你直接去贴一个石膏线，在墙面上分隔出几个方框，然后呢全墙刷成统一的米白色或者是浅驼色。这种感觉呢，就是像给墙加了一个画框一样，立刻就会有那种美式的仪式感。另外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面背景墙贴的这种壁纸，比较做旧的线条，这是优先选择的花样哈、啊。还有比如说像小碎花或者是那种几何图案的壁纸，但是颜色上呢一定要低调一些，可以选择的这个色调比如说像米灰色、橄榄绿都是不错的选择。来到第二步，我们要打造的是地面。地面的要遵从的一个宗旨哈，就是要旧不要新。首选的话就是仿古的地砖，可以选方形或者是长方形，颜色上比如说红棕色、咖啡色、米黄色都是可以的。表面呢要有一些凹凸感，最好是有一点点带旧的那种擦色的效果。然后铺的时候呢，用工字拼或者人字拼，缝隙可以留大一些，然后我们去用这个深色的填缝剂去给它填缝。那如果说你更喜欢木地板的话呢，可以选宽一点的板哈、啊，比如说像15厘米以上的，然后呢颜色上呢也要这种深色的实木复合地板，表面上可以有那种手刮纹或者是拉丝纹，千万不要选那种很亮光光的哈、啊。当然有了地板之后，其实您也可以考虑的就是在这个地板上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仿古地砖上面，给它来上一块比较做旧风格的羊毛地毯。颜色上呢优先选择深红、深蓝或者是米色。说完墙面、地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重头戏，就是家具了。家具的话，其实在我们第一趴呢已经给大家来简单的做了一些总结哈，比如说像实木，还有选择皮质的，然后它的整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哈，这是整个我们在选美式家具的时候的一个几个要素吧。那核心的家具肯定是沙发了。沙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选深棕色或者是焦糖色的真皮沙发。当然设计师最推荐的是经典的款式，叫做切斯特菲尔德款式，就是那种有拉扣，然后呢靠背很高，有卷边扶手的那种沙发。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家里不太想要皮沙发，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你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厚实的灯芯绒或者是绒布面料的沙发。颜色上呢，推荐大家可以首选像勃艮第红、深灰色或者是橄榄绿。那配套的茶几和边几呢，要选择实木的，最好是樱桃木或黑胡桃木。这个桌面也是要选择厚实一点的，然后腿儿呢也要粗壮一点。还有像餐边柜啊、电视柜啊，也都是优先选择实木的，最好是有简单的线条装饰，比如说柜门上有一道凹槽或者是有一个弧形。还有比较重头戏的家具就是卧室里的床了，那床呢要选高靠背然后带立柱的木质床，颜色同样是要深一些的。也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选这种美式复古风的家具的时候呢，我们不求新，然后也不求亮，更多的感觉呢就是复古敦实。
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美式复古风，这样的风格不知道各位都喜欢吗？先来听一首歌吧，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来具体的打造复古的这样的一种美式风格。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到了美式复古风啊，我们也刚刚说到了这个美式复古风都有哪些特点，包括它怎么样去打造。前三步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到了第一步要打造的是墙面，接下来是地面，那第三步呢，重头戏家具，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第四步怎么样来打造美式复古风。我们第四步要关注到的就是窗帘和布艺了，其实比较厚重有垂感的窗帘，这是美式复古当中的比较特点的一个代表的元素哈。窗帘的选择上面不要那种轻飘飘的纱帘，更多的是选择厚实的绒布或者是粗麻，颜色上同样是选择复古系墨绿、深红、米咖色，最好呢是可以带一点点暗纹或者是条纹的。那窗帘的话呢，我们要做成这种落地式，从天花板直接挂到地板，褶子上面要一定要多一点。然后抱枕的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选几个图案，比如说像鹿头的图案啊，啊有一些这种简单的格子呀，都是比较美式的这些元素哈。另外在材质上呢，可以选择棉麻或者是粗绒。床上用品呢，我们可以选择水洗棉或者是亚麻，颜色上可以选择米白或浅灰为主。也可以在床品上面呢再搭上一条格纹的盖毯。那当然还有一样不能少的就是地毯了，在客厅的沙发区还有包括像卧室的床边都可以去铺上一块手工打结的那种仿旧的羊毛地毯，脚感也会特别的舒服。接下来第五步我们再来说一说灯光。在美式复古风当中呢，大多选用的都是暖黄多光源，全屋呢可以用2700到3000K 的暖光，主灯上呢我们可以选择黄铜或者是铁艺的吊灯，比较美式哈。造型上呢可以是多头的蜡烛灯或者是带灯罩的农舍风格的吊灯。另外呢，其实辅助光源也特别的重要，你比如说在沙发旁边我们去放上一盏铁艺的落地灯，这个灯罩呢是可以选择布艺的，然后呢边脊上可以放上一盏陶瓷底座或者是那种铜座的小台灯，墙面上也是要有灯具的啊，可以去装上两盏那种黄铜的壁灯，这个光呢可以打向墙上的一些装饰画或者是护墙板。那来到客厅这个餐厅的空间呢，它的吊灯可以位置稍微低一些，离桌面呢70到80公分，这样灯光打在食物上会显得特别的有食欲啊，看起来就会很好吃。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壁炉上方或者是书架内可以装上一圈隐形的灯带，去增加一些灯光的层次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装饰品，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其实在美式复古风当中我们去选装饰品的话，更多的也是追求那种做旧的感觉，其实就是要有一种故事感，有一种年代感。那挂画的话呢，不要去买那种印刷品的风景画，一定要去找那种比较做旧的版画啊、地图啊，把它装进那种比较旧的那种木质或者是黄铜画框里面，就非常有那个味儿了。如果说您家里要装一个壁炉的话呢，也要选择这种复古美式的感觉啊，哪怕说你不生火，我们去给它做一个假壁炉啊，上面也可以去放上一点比如说像烛台呀、铜壶啊这种非常美式的一些配件。然后书架上呢可以摆上几本旧书，摆个地球仪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搭配。另外呢厨房的话其实可以放一些铁艺的收纳篮，还有一些陶瓷的调料罐，从这些小的这种小件的物品上面也透出这种美式的风格。玄关呢可以放上一面带有雕花边框的穿衣镜，旁边呢我们去挂上一顶比较旧式的宽檐帽，你看整个玄关是不是也很有美式的画面感了。也来总结一下美式风格的这种打造的要点吧，就是墙面加上护墙板或者线条，地面我们去铺那种仿古砖或者是深色的木地板，家具选择的也是深色实木皮面，灯光的话可以选择暖黄的这种多光源，另外装饰品的话依然是要有这种做旧的感觉，要有故事感。
不知道给大家总结到这些经验啊，是不是足够支撑你来想要打造一套这种专属于你自己的复古的美式风呢？大家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说一说你更喜欢哪种装修风格。如果未来再装一套房子的话，会不会考虑美式的风格呢？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近日上线，为期一个月，诚邀各单位广大求职者积极参与。石家庄市西里街五支渠下游流域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日前开工建设，将持续至8月30号，工期80天。石家庄车管所全方位升级暑期驾考服务，各考场全面实行延时服务机制，通过早开考晚收工有效拉长服务时间。市约考情况在周六周日增加考试场次，最大限度满足约考的需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

0: 同比增长均超过20%。近日，中国结算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期末 A 股投资者人数已经超过2.5亿人。歌手黄大炜的姐姐今天发律师声明，透露黄大炜于3号骤然离世，享年61岁。黄大炜代表作品有《你把我灌醉》《秋天》《1944》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这个周末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就是可以在周末休息的时间去好好的看一场球哈。这个世界杯来临，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球赛呢？在当地时间的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拉开帷幕了。而在开幕式环节，很多的网友也都注意到了，有两只丑萌的拉布布的这个人偶啊，拉布布的人偶亮相了，然后也是受到了全场球迷的热烈欢迎。那拉布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的潮玩 IP。 说这个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以后呢，中国球迷们啊，纷纷就管不住手了，开始搜索同款的拉布布来下单了。记者在很多个电商平台也注意到，说这个鲍马特官方旗舰店上架的这个 FIFA 的联名款的玩偶售价是599元，然后呢，销量普遍在数千件不等，有的平台呢已经售出了上万件。图片上也显示说，这款拉布布呢是身穿球衣，手捧大力神杯，头部呢是蓝色的，整个形象还是很运动、很呆萌、很可爱的。当然除了这个拉布布之外啊，我们也来关注到的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跟中国有关的元素出现。比如说呢，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是由广东的一家代工厂生产的，包括各类的球队的周边产品是从咱们浙江义乌出口的，还有700台宇通纯电动公交车来承担了赛事的公共出行服务。另外呢，在中国市场，像世界杯的周边生意也是非常的火爆。那事实上呢，世界杯周边产品的背后，中国已经占世界杯周边产品的大概70%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那据义乌市的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来估算呢，说义乌制造占到了这个整个的份额达到了70%，从32强的旗帜，再到足球球衣，还有什么大力神杯的摆件，包括一些球迷的喇叭等等啊，其实几乎每一个跟世界杯相关的商品品类当中，可能都会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另外，其实记者还关注到了说，进行世界杯周边的生意的企业也很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泡马特啊这样的潮玩企业，还有呢，比如说像瑞幸咖啡、库迪咖啡、麦当劳等等这样的餐饮企业。你像瑞幸的这个瑞幸咖啡推出了像西班牙队还有葡萄牙队的冰箱贴，还有库迪咖啡是推出了阿根廷、巴西、比利时、英格兰等队的一个套装产品，包括还有五粮液推出的盲盒白酒等等啊。另外还有就是专业的体育 IP 运营，还有商业开发企业，比如说像巨星动力，也都在开拓这个世界杯周边的一些生意啊。所以说现在大家看球的话，其实感觉融入感好像更强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比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买买周

边，然后更多的参与到这个观看赛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 也欢迎各位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球迷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不知道这届世界杯您有没有在看哈？最近看了哪些比赛，包括你有没有买一些什么关于世界杯的周边呢？也可以发照片啊，到我们的后台来晒一晒。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4: ，Let's
3: go，Let's
4: go。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刚跟各位来聊到了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啊。有朋友在后台说。这个世界杯去不了现场看，但是世界杯的周边咱还不能实现消费自由吗？然后呢说拉布布也已经买了，提前给中国队圆个梦吧。还有学习使我快乐，他说了，他说收集了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冰箱贴，因为平时就很喜欢买冰箱贴。还有豆豆他说了，他说我们家的世界杯周边都是中国制造，从球衣到喇叭也算是精神参与了。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哈，就是这届的世界杯你有没有关注到，有没有买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周边呢？也可以来晒一晒啊。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马上要唱的这首歌呢熟悉度非常高啊，然后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然后呢昨天在某一位歌手的演唱会上他和他的神秘嘉宾一起来演唱了这首歌。那我会在接下来的演唱当中呢故意空出来啊，有一处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待大家来接龙，我们一起来唱唱看。

0: 这绝对不是故意放水啊，这就是这个伴奏，它就是这样的啊，它就这样。来，看到很多朋友是把歌词给打出来了。来听一听唐昊的演唱。
1: 人生却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
0: 好听。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2: 终于放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明白。
0: 我跟你说，每次小薇都能震惊我。今天调依然很高啊，底气很足。然后还有朋友在发猜歌词，我们这一轮玩的是我爱接歌词啊。大家如果想来接唱刚刚那首啊空出来那两句我没有唱的两句啊，还可以继续发语音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这是在周五。周六，六月十三号、十四号，以及6月12、13号，以及今天14号，蔡依林 Pleasure 北京演唱会是连开三场，然后在昨天的演唱会上呢，是出现了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 JJ 林俊杰作为他的演唱会嘉宾呢，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场也是唱了这首《倒带》，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去演唱会现场。的朋友呢，来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在演唱会现场有被演唱的，来自蔡依林的第三人称。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刷牙前牙膏要不要蘸水呢？
2: 实际上，水是牙膏当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占牙膏的15%到50%。除了水，牙膏中还有摩擦剂和保湿剂。不过牙膏中的水啊，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蒸馏水、去离子水。哦，
1: 那么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呢？听说某些功效型的牙膏蘸水之后会失去功效，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有些功效牙膏还必须要蘸水才能发挥出功效。比如美白牙膏的美白途径之一是用过氧化钙漂白牙齿，而它只有遇水才能分解出起到美白作用的过氧化氢。同理，脱敏牙膏、含氟牙膏也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错误刷牙方式，比如刷牙后漱口的次数太多。牙膏中的一些有效护齿成分是需要保留在牙齿上的，建议刷牙后一次漱口10秒就够。有研究显示，第一次漱口后95%的有效成分会被吐掉，第二次漱口剩下的5%的95%又被吐掉了。刷牙时间不对，大部分人呢每天早起刷牙，然后开始吃早餐，这样的结果是牙膏里的有效护齿成分并没有太多机会留在牙齿上，而是随着早餐吃到了肚子里。建议大家，我们起床之后用清水漱口吃早饭，吃完早饭20分钟之后再刷牙才是最健康的。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而到了明天呢，像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最近的天气确实比较多变啊，我们也同时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从今天起，也就是14号一直到16号这三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呢将会维持这样一个多雨的格局，而且部分地区是暴雨持续，而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伴随比较大的空气湿度。其实很多地方的体感上来说的话呢是比较闷热的。另外在北方，像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比较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夏天嘛，就是天气变幻莫测，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要出行的话，如果要出门的话，也要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夏天感觉这个白昼的时间变长了嘛，所以很多人晚上可能会睡得更晚一些。如果说天天熬夜，然后手机电脑不离手的话，其实皮肤的问题哈，真的会越来越严重。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来持续在线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蛋清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的，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儿。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哈，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

0: 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呢，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朋友们赶紧在合肥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2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古人
1: 太酷了。
0: 您肯定听说过祖宗十八代吧，这个词儿其实是个好词儿啊，人家本来是用来形容事情或者人的源远流长的，但是啊，大多数人对这个词儿都有误会，就是祖宗十八代可不是说往上数十八代，而是要以你为中心，向上向下各数九代，而你自己呢并不在祖宗十八代之列。听起来很遗憾是吧，但是仔细想也没啥可遗憾的。
2: 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往上数九代，从你父亲开始，父亲的父亲叫祖父，祖父的父亲叫曾祖，曾祖的父亲叫高祖，高祖的父亲叫天祖，天祖的父亲叫列祖，列祖的父亲叫太祖，太祖的父亲叫元祖，元祖的父亲叫鼻祖。而往下数，从儿子开始，儿子的儿子叫孙子，孙子的儿子叫曾孙，曾孙的儿子叫玄

0: 孙，玄孙的儿子叫来孙，来孙的儿子叫坤孙，坤孙的儿子叫扔孙，扔孙的儿子叫云孙，云孙的儿子叫耳孙，这样上下合起来就组成了祖宗十八代了。而他的来历也挺有意思的，说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这段时间，楚国跟秦国联姻正好是十八代。那么到了秦武王的时候啊，这楚国突然就开始攻打秦国了，这可把秦王气急眼了，直接让巫师用祖宗十八代来诅咒楚王。那么到了东汉的时候，又重新定义了祖宗十八代，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了。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可以算一下啊，就是您孙子的儿子的爸爸的爷爷应该叫什么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11: 下班喽。
12: Here we go，
13: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3: 卸下压力，
14: 提起笑肌，
1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马上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薅羊毛这个事儿哈，1块钱吃到京东外卖，整点开抢。6月14号的10点到19点，京东外卖呢是推出了大牌请客节、一元请客活动，蜜雪冰城冰激凌，还有幸运咖提拉米苏冰激凌，还有沪上阿姨的青桔柠檬水、周黑鸭等等哈，10款大牌单品，每个小时在整点的时候上线，售价是1元，大家可以在这个 APP 上去搜啊，外卖请客就可以进入到那个秒送的频道，整点抢购并且完成支付，同时呢，它是每整点还可以领一个20元的外卖券。所以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个整点的时候，马上18点啊，大家就可以去抢一抢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男孩因为被妈妈请假崩溃大哭，这是在6月11号，吉林省吉林市。女子呢给10岁儿子请假半天，说想带他去散散心，结果孩子当场是崩溃大哭，表示说我要上学。然后呢，这个妈妈也告诉记者说，可能孩子就是喜欢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氛围，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喜欢学校的肥牛，有学校食堂挺好吃的哈。网友说了，说第一次见上学瘾这么重的孩子。再来关注到歌手尚雯婕分享英语单词记忆法。6月13号下午，也就是昨天，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6级笔试是落下了帷幕，话题六级翻译、4-6级都纷纷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之前呢，复旦大学法语系毕业的超女冠军尚雯婕也分享了外语速成的学习法，用3个月的时间攻克英语，做到10篇基本所向披靡。那这个尚雯婕分享的英语单词记忆法的这个核心呢，是10篇定律和4步高强度精炼闭环，通过听写吃透背诵至与全文的这个原文的同速，完成10篇20分钟的材料，就可以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了。大家如果对学语言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啊，了解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3天跑3国观赛世界杯的中国球迷最近发声了。这是当地时间的6月12号下午，2026世界杯美国揭幕战是在洛杉矶球场进行。中场休息期间呢，记者专访了正在挑战72小时连看3场世界杯揭幕战的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侯坤。谈及为何要发起这次挑战，侯坤也介绍了说，这次行程呢可以简单理解为3天3个国家3场世界杯比赛。6月11号在墨西哥城，12号在洛杉矶，13号赶往温哥华。说这次挑战呢，也是为了呼应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来联合举办。他说，我想让更多人来了解到3个东道主不同的举办文化和足球文化，用最短的时间带大家更加直观的来感受到这种多元的魅力。不知道今年的世界杯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呢？你更支持哪个球队呢？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我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000余处，新发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充分彰显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丰厚底蕴。雄安新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昨天举办。记者从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自即日起至7月10号开展2026年市本级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征集工作，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自愿申请承担就业见习任务。即日起，秦皇岛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花果山景区、板场峪长城公园等景区针对全国2026届中考生、高考生推出免景区门票的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训练，然而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当地时间17号，英格兰队将迎来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战。

0: 对手是克罗地亚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了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开启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18:02，也欢迎刚刚打开收音机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但如果大家想收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我的名字啊 ，KELLY， 或者你打"开李"两个字啊，都可以搜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当中。上个小时我们聊了聊最近的非常有热度的这样一个全球狂欢的体育盛事世界杯啊，让很多朋友也晒了晒这个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周边。这个小时我们来说点啥呢？其实也到饭点了，有些朋友可能周末的时候喜欢自己宅在家里啊，自己做点饭吃，有些朋友可能是出去找点好吃的。但是晚上吃完了，其实夏天有的时候因为睡得比较晚，可能你难免到了晚上啊，又想吃点什么零嘴儿，是吧？嘴巴很容易寂寞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小时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吃的这样一个话题，关于零食。因为最近我刷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帖子哈，说有网友发明了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就是冻门美食。这个怎么理解呢？说这个网友呢是把薯片儿啊、饼干冻起来吃了。零食也能冻吗？你打开这个评论区，这真的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来看看网友说的啥啊？说这帖子里面就说了，说其实呢，我发现零食放在冰箱冷冻感觉更好吃了。说想着放外面总想着吃，而且呢还占位置。说直接把买回来的零食全部放到冰箱里面，饼干拆开一天吃两，饼干拆开之后一天吃上一两块，剩下的继续放进去冻着，感觉家里有的吃反而不馋，没得吃的时候就啥也想吃。就在此之前，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去把一些东西就是冻起来吃，比如可能冻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水果一类的，对吧？你像东北那边的冻梨，包括咱们就是我觉得不分南北方的话，可能像冻香蕉啊，什么冻草莓呀、啊，其实各种梅子冻起来都很好吃，草莓、蓝莓、树莓，还有像冻芒果、冻葡萄、冻荔枝、冻菠萝、冻火龙果，其实就是大家很多的尝试啊，各种各样水果冻起来好像冰冰凉凉的，再加上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非常天然的又很健康的雪糕。如果说这个需要给这个美食打一个等级的话，我直接给到哈啊，尤其是我最喜欢吃冻什么呢，我觉得冻蓝莓很好吃，哎，它还不像冻香蕉，你要冻得很实的话，其实你拿出来还要再给它解解冻，因为你肯定一下你没法一下咬断啊，除非你牙口特别好，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啊。然后你像蓝莓的话，它就一小颗的，也比较容易解冻，然后呢吃起来也很方便，不是特别费牙，而且就是口感会好很多。然后但是这个帖子里面呢，大家分享的就是属于是大家有点想不到的一些零食给它冻起来了。说据说薯片冻完之后更酥脆，尤其推荐的是黄瓜味和青柠味。你看，这是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之前刷到视频号说把薯片（括弧仅限黄瓜和柠檬口味）给它冻一晚上，吃起来会更美味。我试了一下，发现确实不错。然后呢，吃起来凉凉的，让黄瓜的味道更充裕了。然后薯片到嘴里的凉感就好比你在吃薄荷口香糖，但是呢，比薄荷口香糖要弱一些。 这个是我看到之后我今天晚上就想要尝试的啊，我准备我今天马上就下单那个黄瓜和青柠口味的薯片，今天晚上就试一下，因为这个薯片的话应该也比较好冻，应该冻一下应该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还有朋友分享了说好想来有一款叫干酪蛋糕的小饼干，说冻完之后也是更好吃，这是我觉得冻薯片之外第二好吃的。还有的网友说到了脆脆鲨的新吃法，冻完咬着咔嚓脆，巧克力和威化的香更纯，而且甜度也没有那么冲，追剧吃超级合适，夏天吃根本停不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有这个冻沙琪玛、冻巧克力派，哎，巧克力派冻起来应该好吃，还有像冻饼干、冻蛋挞，甚至辣条都可以冻。真的啊，就是大厨绞尽脑汁，真的不如咱们老吃家们，就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这鬼点子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动过一些比较奇奇怪怪大家可能日常想不到的，你或者你觉得哪些食物动完了以后好像比它常温着吃更好吃，也欢迎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着大家的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Let's g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马上又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啦。很多朋友还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就让我都让我差点误以为我们接下来是要玩的是这个猜什么歌。我们不猜歌，这轮还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我们要依然来唱一首歌啊，需要大家有处是故意空出来不唱的，等待大家来接龙。哎呀，这首歌呢也是我在昨天演唱会上听到的一首歌。来吧，话不多说，因为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很多人都可以接上来，我相信你们的实力啊，等待着大家的语音，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等待着大家的演唱。

来吧，刚刚唱这首歌，故意空出了两句，我们副歌的前两句，来听听大家的接龙，来听听小薇。

0: 一听他
1: 收敛了心的心酸
0: 哦，怎么只唱了半句呢？还期待你的下半句呢，好甜哦。还有朋友是发来了修炼爱情四个字啊，这是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后台啊，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语音啊，继续来接龙。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在昨天的蔡依林的北京演唱会上啊，和 JJ 请到了 JJ 林俊杰作为他的演唱会嘉宾，两个人共同合唱了这首歌，非常完美的一个演绎。他我昨天还刷到一条哈，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之后，因为昨天晚上北京下雨嘛，所以那个舞台就比较湿滑，然后呢JJ 穿的那个鞋可能他也比较不太防滑，然后两个人在合作完唱完三首歌之后，真正要回到那个升降台，然后要离开舞台的时候呢，就是能看出来他走路的样子啊。然后呢，看到很多的粉丝在评论说：“哎呀，这个果然可能人年纪大了一点，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心酸啊。”就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昨天去到演唱会现场啊，去看到两个人的精彩的演唱。还有朋友在发送发送的是歌名，然后还有朋友在分享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一些冰冻的食物，什么冻起来比较好吃。看到这头像是一个小狗，名字应该是一个小萝卜的图案嘛。他说Kelly，我告诉你一个冻冰棍儿，冻起来比融化了更好吃。我用你说呀，我还有一个特别推荐大家冻起来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旺仔牛奶，就是那种纸盒装的旺仔牛奶，你就直接把那个纸盒给它冻起来，就变成了冻牛奶，冻旺仔牛奶会非常的好吃，就是真的跟吃冰激凌一样。还有王伟推荐了说，冻杨梅非常的好吃。对，就梅子类的我觉得冻起来都非常好吃，而且它就是梅子类，就是冻起来它不会觉得冻得特别梆梆硬啊，不会特别的难咬，就是也不是特别费牙口，是比较适合冻起来吃的。还有我们再来翻一翻啊，还有风吹一下他说了，就是冻起来的蛋挞无论是什么形状的，吃起来都是冰激凌的口感，特别好吃。说现在比起吃热蛋挞更喜欢吃冻着的蛋挞啊。还有优质乳蛋白他说了，我还是太保守了，平时只冰冻带夹心的零食，没有想到不带夹心的也可以冰冻。当然也还有朋友在发送语音，我们再来听一段吧。Bonnie 的演唱，
1: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一切的渴望。
0: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林俊杰的歌是哪一首呢？来听到他和邓紫棋的合作《手心的蔷薇》。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周末假期和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常常是点几个荤菜，点几个素菜，再来俩时令菜，一不小心就点多了。
1: 没关系，统统打包带回家，晚上放进微波炉热热，接着吃。
0: 主打一个该点点该省省，而且很方便，还能少刷个碗，是吧？
1: 你说的可太对了。
0: 但是你考虑过把打包盒放进微波炉加热这事儿，它安全吗？常见的外卖盒、打包盒材质主要两种：聚苯乙烯和聚丙烯。聚苯乙烯那种塑料泡沫材质的打包盒呢，因为它的致癌性，已经早就被淘汰，不能装食品了，更别说把它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了。聚丙烯是唯一被允许微波炉加热的塑料材质，但这也并不能代表聚丙烯材质就能放心加热。首先，外卖

0: 外带食物有很多都是高油高糖的，水分少，所以加热的时候更容易超过聚丙烯材质的温度最高上限。其次，同样都是聚丙烯，一次性打包盒的安全性可能会更低。有些人吃完外卖之后舍不得扔外卖盒，洗干净后重复利用，其实潜藏隐患。
1: 那难道外面的饭菜没吃完就不打包了吗？那也太浪费了吧。
0: 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能一招避免所有问题，打包回家的饭菜放进微波炉加热之前先倒进家里的陶瓷餐具里，安全又好看。为了健康，咱多洗一个盘子不麻烦，赶紧告诉你身边爱点外卖的朋友和不舍得扔塑料盒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再活500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6，刚刚听到的一首呢，是来自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版，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现在随着夏天这个白昼时间变长，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熬夜的习惯啊。但是这个天天熬夜，刷手机、玩电脑的话呢，可能皮肤真的会悄悄垮掉。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可以持续在线？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洛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蛋清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的，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儿。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哈，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一零二四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的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Oh.

Coldplay 酷玩乐队1996年成立于英国伦敦。或许酷玩乐队一直都因为不够摇滚而被视作摇滚圈的异类，因为他们痴迷旋律，心系鸡汤正能量，擅长情歌。 Coldplay Yellow。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晚清的慈禧太后每天的生活费高达上万两白银，其中啊开销最大的就是中午的那顿满汉全席，拢共108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荤素搭配，应有尽有。这108道菜，慈禧肯定是吃不完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吃剩下的这些饭菜都怎么办呢？难道都喂给阿猫阿狗了吗？正常情况下，慈禧会挑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赏赐给妃子或者是大臣们享用。毕竟啊，很多饭菜说是剩的，其实可能一筷子都没动过。这些菜呀，最后就成为了妃子和大臣们的加餐。而一些普通的菜品，可能就会给宫女啊，或者是太监们吃掉。哦，当然了，虽然在慈禧看来是一般菜品，但对于太监和宫女来说，那可谓是相当豪华的美味了。通常啊，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而是会直接卖到宫外的酒楼当中。毕竟啊，慈禧吃的那都是几百位御厨精心研究出来的爆款，据说当时在民间的酒楼里卖得很火。最后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秘密销毁，也就是把剩菜秘密处理掉，以防有人利用给慈禧下毒。而在清朝日薄西山的情况下，慈禧依然不肯舍弃个人享乐，不仅没有稍加收敛，反而叫前世更加变本加厉，可见其败家之志。这样的人作为统治者，清朝想不覆灭都难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马上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苏格兰结束了10255天世界杯进球荒，这是在2026年6月14号，也就是今天世界杯 C 组首轮，苏格兰对阵海地，约翰麦金呢在上半场第28分钟补射破门。世界杯的官方数据统计表明呢，说这个进球是为苏格兰打入自1998年以来的首个世界杯的进球，也是终结了苏格兰在世界杯赛场上长达10000多天的这样一个进球荒。那在这场比赛之前呢，苏格兰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破门还是在1998年6月17号，当时克雷格伯利和在这个与挪威的1-1战平的一个比赛当中取得了进球。而且苏格兰人呢在那届世界杯上还踢了一场比赛，但是呢是以0-3最后输给了摩洛哥。那说到摩洛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摩洛哥的这个球队哈，说场上的11名球员均非本国出生，同样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4号，世界杯 C 组第一轮，摩洛哥对阵巴西。摩洛哥在完成4次换人之后，也是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一项记录。根据统计，说在第65分钟换上塔勒比和萨米尔·穆拉贝之后呢，摩洛哥也就此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场上11名球员均非本国出生的球队。再来看到的是维尼修斯获选了全场最佳球员。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巴西队是1-1战平摩洛哥。那本场比赛打入一球的巴西前锋维尼修斯当选了世界杯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此役对阵摩洛哥队，在球队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维尼修斯在比赛的第32分钟之后啊内切之后，劲射破门，然后呢帮助巴西队是最终1-1战平了对手，拿到了1分。而本场的比赛打满全场的维尼修斯呢是完成了1次射门，8次尝试过人，所以最终经过一个评选，他是当选了世界杯官方全场最佳球员。不知道这届世界杯大家有没有关注呢，有没有看球赛呢，你最支持哪支队伍呢？18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要跟各位说再见啊，来听到周杰伦的一首说了再见。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日前，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须知，2026年河北省公安院校招生测试于6月19号到6月24号进行。高考结束之后，各地医院眼科成为了热门。

0: 家装市场上七个主流品牌的八款热销低温原味酸奶的感官评测结果。测试显示呢，这些酸奶的整体品质良好，健康消费成为趋势。再来关注苏式主题艺术大展，将于6月15号在石家庄知音1953的3号库正式开幕。北京智源大会近日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启幕， AI 科研体验区看点十足，巨身机器人解锁多项新技能，既能和人同台对战乒乓球，也能够灵活打包鲜花，还能够化身清洁助手来清理环境。研究证实，放声唱歌可以来改善气血不足啊！比如说生活当中你要痛痛快快地唱一首歌，有类似于疏肝解气这样的作用，可以来缓解焦虑烦躁情绪。经常唱歌还能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训练舌头和呼吸肌，提升吞咽功能等。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将会有冰雹，其余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来准时直播。刚跟朋友交班哈，这个同事还说呢，说哎，外边下雨了吗？好像大家现在一到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就感觉说要来一场雨了，尤其是昨天那一场雨够大的哈。刚刚天气预报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所以朋友们，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大家结束了聚会之后要早点回家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今天周末时间啊，就在家里躺着床上沙发上啊，很舒服的躺着一直在刷手机度过的。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啊，或者说你要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等等这样的提醒。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心理科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变胖还会变笨。首先咱们来说刷手机变胖这事儿，并不是说手机本身让你变胖，而是长时间看手机会让你坐的时间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的话，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等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的。有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显示啊，主要针对6到7岁小朋友的研究，说使用手机肥胖风险会增加74%，并且用的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感觉说，可以站着看手机，是不是就没事了？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我看好多人说我那跑步机上我刷着手机我在跑步，我跟您说都坚持不下去。你可能是一开始有新鲜劲儿，一会儿你就坐下了，一会儿你就躺下了啊。因为玩手机真的会让你很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你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变胖，刷手机还会让人变笨，因为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手机成瘾的特点啊，就跟烟酒成瘾其实很相似啊。成瘾者大脑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更多，效率、执行力都会是有所降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手机使用了占据其他有益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你看手机就会减少阅读时间啊，减少深度思考时间，减少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增强语言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会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针对成长期的孩子，比如说10到14岁，就是他们大脑发育的敏感期啊。针对大脑正在重塑的时候，这时候如果经常玩手机，已经依赖手机的话，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所以啊，这个好多人说那看手机看电视，孩子也在认真的思考，我叫他都没反应，其实这并不是主动思考哈，不是一种好事。所以大家尽可能还是要避免，或者说从现在开始减少他看这个手机的时间。那手机到底应该怎么用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哈。你有没有因为刷手机导致运动变少，明显感觉自己变胖呢，或者说肚子变大这样的一个焦虑哈，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说一说。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场地主，晚上玩手机可要注意了，小心青光眼找上门。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
2: 摸黑玩手机危害真有那么大？
3: 对，
1: 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堵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容易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2: 那早期出现哪些情况需要警惕青光眼呢？
1: 视力有明显下降，早晨用眼会感到吃力，容易出现鼻梁根部酸胀和眼眶前额胀痛的现象，这是因为正常人的眼压有昼夜波动的规律，而青光眼患者24小时的眼压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一般早晨眼压更高，情绪波动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夜间看灯光时会出现五彩缤纷的眩晕感，大量喝水之后会出现头痛感，这是因为快速且大量的喝水会引起血液稀释渗透压降低，从而导致眼压快速升高而造成。所以如果在大量喝水之后15到30分钟之内出现头痛眼胀的现象，记得一定要去医院检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8: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7: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手机成瘾或者说手机依赖哈，但是现实社会当中没有人能完全拒绝手机。手机到底应该怎么用呢？其实医生也会给出明确的一些建议哈，比如说针对未成年人，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特别慎重考虑。研究显示呢，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有了自己的手机，但是拥有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所谓睡眠不足就是一天睡不到九小时就属于睡眠不足哈，这些问题的风险会更高啊。所以建议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时长，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如果说孩子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专家给出答案，有用的。研究发现呢，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他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依然会兴奋，但是兴奋度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呢，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之前那么的兴奋了。所以啊，各位家长，如果说孩子已经是手机成瘾，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说完孩子，咱们再来说成年人。好多人都是早上睁眼第一件事儿摸手机啊，上厕所必须带手机，吃饭前拍照发朋友圈，睡前依然是刷短视频。这样的场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太熟悉了。数据显示啊，成年人平均每天用手机时间突破5小时了。手机依赖带来的症状是什么呢？比如说注意力减弱啊，记忆力衰退，面对面的交流能力下降。怎么样科学戒断呢？有一个挺科学的一个办法哈，这也是心理科专家给出的一个建议。首先第一点呢，他说早晨起床后一小时之内不要碰手机。比如说你要早上6点起床，6点到7点钟不要碰手机，用这段时间进行纸质阅读或者简单运动，因为这个时间最适合进行创造性思考。还有就是午餐时段你要关闭所有通知，专注地享受食物。因为实验显示呢，中午不带手机，你吃午餐就能够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傍晚时间，比如说晚上的6点到8点的时候，这是家庭互动时间嘛，这个时候不管是在吃晚饭还是亲子时间，一定要完全脱离电子设备，这个习惯能够提升家庭的幸福感。再有就是晚上22点之后哈，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就按照这个时间进行测试分享，他说自己戒断之后有一个惊喜改变，一个月下来读完了拖延2年的书单，还有他说自己的焦虑指数下降明显，以及和伴侣的争执减少了一半啊。因为为什么会减少跟伴侣争执呢？你不会再人在心不在，你的整个眼睛和心理都在手机上，这一点完全可以杜绝掉哈。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尝试戒断吧，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事情远比滑动屏幕有更多的丰富可能性。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9:34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很多人啊都说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喝粥，因为喝粥养胃，但是你发现长时间喝粥，你的胃反而是更娇气了，吃几口干饭啊就胀气啊，嚼一块馒头感觉整个堵在胃里下不去，明明是养胃怎么会伤了胃呢？这是因为你经常边喝粥边吃饭，或者说边吃饭边喝水，所以大家对照一下，这是不是你日常的吃饭习惯呢？看似养胃，实则让胃变得越来越脆弱。真正养胃吃法需要关注一个吃饭的顺序哈，就是一定要讲究干湿分离，先干后湿。因为胃跟人体的其他器官是一样的，遵循用进废退的一个规则，长期啊你不让它工作，养尊处优，只会慢慢的丧失原本功能。胃呢，它就是一个研磨袋嘛，核心功能就是腐熟消磨我们的这个食物，而它的研磨能力本质上就是平滑肌的收缩功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气。粥因为是流食嘛，它进到胃部之后几乎不需要啊，这个胃去工作去费力研磨就能快速排空，长此以往啊，这个胃就不需要工作了啊，它就能完成工作，就像长期不运动的肌肉就会变得松弛无力是一样的哈。胃的平滑肌也会逐渐退化，蠕动功能也会随之下降。胃动力减弱之后，你想啊，脾的功能也会同步下降，消化输送营养功能双双受损，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胃就会力不从心。比如说你平时喝粥喝惯了，再吃馒头再吃米饭，会感觉整个不消化胀气感觉胃特别堵得慌。研究指出呢，长期只吃流食就会让胃的这个它逐渐变薄变松弛，蠕动能力也会显著衰退的。所以刚刚我们说到了，真正养胃的吃法是先吃干的后吃湿的。如果说你要一边吃饭一边大量的喝水喝汤，食物呢就会被汤水稀释，胃呢没有来及充分研磨，就会被快速排入肠道，就会让胃错失了锻炼机会，还会稀释胃酸和消化酶，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那喝汤喝水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正确做法是饭前半小时你可以来喝汤，既能润滑我们的消化道，唤醒胃功能，也会给后续的吃饭做好准备，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胃气啊。喝完汤之后就要专心去吃饭了。如果你要想喝粥，可以来遵循先干后湿这样的原则，先吃蔬菜，吃蛋白质，吃粗粮啊，相对比较干硬的食物，最后再喝少量的粥去收尾。有一些脾胃功能比较这个弱的人经常有顾虑啊，说你看我平时吃这个软烂的饭都消化不好，我不敢再吃干硬的食物。实际上跟你说，养胃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你可以先从这个稠粥开始，逐步的过渡到稍软一点的米饭，之后呢再尝试干硬饮食，慢慢的唤醒胃气。你不能说胃不好我就一直喝流食吧，你越喝流食你的胃会越不好的哈。所以慢慢锻炼它，让它恢复动力，就会让我们的胃变得更加的健康的。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你有一边吃饭一边喝水的习惯吗？当心长胖。很多人习惯一边吃饭一边喝点水，尤其是当你觉得食物干涩噎得慌，这个时候喝点水会比较好下咽。事实上，这个习惯不仅影响消化，还会让饱腹感变差，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怎样才能健康有效地控制食量呢？推荐一套5-6-7饱腹法，就是用胃的感知来控制饮食。五就是先吃到5分饱，但是这5分饱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六是指吃蔬菜达到5分饱之后，继续补充身体需要的另一种重要营养素蛋白质，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再来一个鸡腿或者豆腐丝一碟儿。七是指在吃了丰富的蔬菜蛋白质之后，最后用主食填补剩下的那一分。怎么才能判断你吃了几分饱呢？这5分饱啊，已经没有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还是想吃，等不到下一次吃饭就饿了。6分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桌上的食物撤掉，会有些不满足，在要吃第二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饿。7分饱的时候，你对食物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了，却还想习惯性的再吃上几筷子，但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也不觉得遗憾。8分饱的时候，胃里感觉很满了，但再吃一点也不是不行。如果是9分饱，还能勉强吃一点点，但每一口都是负担。等到了10分饱，真的已经是到了嗓子眼儿了，再吃一口就要吐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关于吃饭一定要坚持先干后湿的一个原则哈，尤其是对于爱喝粥的朋友哈，如果长期喝粥可能真的会让我们的胃罢工了。微信当中张石林这位朋友他说，年轻的时候胃动力足啊，常喝粥没啥感觉，上了年纪之后胃功能衰减，总吃流食就很容易反酸烧心啊，更要改掉边吃边喝水啊，顿顿喝粥这样的一个习惯。还有五这位朋友他说，我的习惯就是吃饭不喝汤，喝汤不吃饭。其实我觉得广东的朋友是不是应该会更习惯于说先喝汤再吃饭啊，因为一般

餐前喝粥，这样也会更有利于消化。另外他说，你看看广东人啊，这个吃的多但是不发胖，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吧。周这位朋友他说，我的习惯就是先干后湿，看来我吃饭还是比较健康的，以后还要继续来坚持哈。其实我们说这个健康就藏在一日三餐小习惯当中，我们总感觉养胃要吃补品要调理，但是可能会忽略了最基础的吃饭方式，边吃饭边喝水，看似省事儿舒服哈，实则是在透支我们的胃健康啊！一定要坚持先干后湿，顺序简单调整一下，不用花钱不用费力，就能给我们的肠胃减负，让消化更加的顺畅。因为你要知道，胃是我们身体的营养加工厂，你善待它，它才会好好工作哈。一定不要等到胃疼了胃胀了再找上门啊，你才后悔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吃饭习惯。所以核心记住两点哈，第一点是啊，这个一定不要边吃饭边大量喝水，还有就是不喝汤泡饭。第二就是要坚持先干后湿，细嚼慢咽，小小的一个习惯改变就能守护肠胃健康。来试着调整一下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

0: 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仰视蓝黛洁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园游会》哈，很夏天的一首歌，和喜欢的人在公园里面牵手散步，一起看最绚烂的夏日晚霞，

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呢在抖音当中关注名媛音乐时间，那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视频的互动了哈。那么在抖音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名媛音乐时间，名呢是明天的名，媛是女字旁的媛，名媛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苏打绿和 Ella 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

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您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名媛音乐时间，名是明天的名，媛是女字旁的媛，名媛音乐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也可以呢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感悟。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

0: 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7: This is hit music。
18: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周蕙的《相思河畔》。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其实每一次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们都在回忆着往事哈，回忆着我们从前听到这首歌时的心情，那自然呢也会内心有很多的感触涌上心头。这是一首很怀旧的歌哈，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这是多年前周蕙翻唱的一首民谣作品，编曲呢采用了传统的抒情路线，保留了原曲的古典韵味，又和现代的流行音乐呢风格相融合。它清澈透亮的声线，重新诠释，让这首老歌适配了当代听众的审美的爱好哈。那么在安静的夏夜，我们静静的一起分享这首《相思河畔》。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2007年的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尽管这是一首40年前的小情歌了哈，但是它的翻唱版本众多，现在呢依然保持着很高的流行度。林忆莲的唱腔在这首歌里展现了那种恰好的甜度，咬字用声都很细腻轻柔，宛若着初夏的风。分分钟需要你呢，用最简单的乐器铺陈爱意，旋律松弛又温暖，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爱就藏在细碎的每一个瞬间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目前的节目正在通过快手 APP 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快手中找到名媛音乐时间，名呢是明天的名，媛是女字旁的那个媛，名媛音乐时间就能够找到我了。

0: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真爱一生》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可能呢这不是一首特别流行的阿哲的作品哈，但是被很多人收藏在他们的收藏家里面，经常会拿出来听一听哈，尤其是在慵懒的午后。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哈。那么有的朋友呢熬夜比较多，肌肤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我们应该怎样让肌肤来保持我们的年轻的有活力的状态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欣媛的分享哈。你好，欣媛。
1: 主持人好。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第二天憔悴十岁，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的护肤品根本也挽救不了。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组全能的抗老 CP， 原价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给您立减40，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套只需要359，两个正装就拿下了。那组合里面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属于有口皆碑的精华产品，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无限回购。它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偏蛋清一样的很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成分，专治熬夜脸。你坚持用下来，就感觉脸蛋整天都是那种水润透亮。而且感觉脸上的一些干纹也在慢慢的淡化，包括毛孔肉眼可见都会变得细腻，也就是说这个皮肤状态真的是稳稳在线。包括呢你后续再去上底妆的话，也是扒得非常的牢，让你素颜也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是翻倍的。这款眼霜我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用了，它里面的成分呢跟精华一样，再加上保湿透明质酸，可以有效的针对于眼周的问题。比如说咱打工人平常呢经常看屏幕熬夜，包括现在呢这个日头也非常的大，日晒哈，导致眼周的细纹暗沉还有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可以搞定。而且眼周状态好了，有没有发现就是看着整个人也特别的有精气神儿。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是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 CP 了，口碑这么多年哈，真的是没话说。之前呢如果说朋友们单买一瓶眼霜的话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1555。一零二四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正装的抗蓝光眼霜，整套399，而且今天限时再给您立减40元，到手只要359。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今天的超值福利，让大家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那修护呢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如果说您出门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无瑕底妆，再用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呢出汗出油，用了它之后呢也不会斑驳，就非常非常扒脸。而且呢这款粉底液就属于越液越美丽的神器，它是持妆控油遮瑕三合一，你早上上班赶时间啊，来不及了就赶紧抹上那两下，那妆面就立马就很精致了。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暑假，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海边玩，有了 DW 根本不怕脱妆，原价一瓶450元，618特惠只要99元，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让你日常通勤出门游玩持妆的质感稳稳在线。同时本周的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次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欣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这首歌我们也都很熟悉哈，来自于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

0: 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小天堂》哈，一首非常适合在假日里面听的歌，就是越听越放松。周华健曾经说过呢，做这张专辑是对过去做一个总结，跟旧的方式说再见，张开双手迎接未来的所有可能。的确哈，专辑当中有很多作品都让我们耳朵一亮，比如说这首《小天堂》，它带着那种流行和轻爵士的松弛感，温柔的词曲呢编织出了慵懒浪漫的氛围，周华健的演绎呢自在中又透着深情的味道。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正在快手 APP 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快手中搜索明媛音乐时间，明是明天的明，媛呢是女字旁的那个媛，明媛音乐时间就能够找到我了。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琳和郑中基这首《制造浪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8: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

0: 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自于张清芳和戴佩妮的一首《大雨的夜里》，两个人的合作让这首歌有了和声版本哈。翻唱真正的意义从来不是超越原作哈，而是让老歌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一版《大雨的夜里》呢，跳出了原版的伤感，保留了一些对遗憾的温柔领悟，又多了几十年人生沉淀出来的力量，给听歌人的内心注入了暖阳。哪怕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只要不丢掉内心的希望，终能够迎来曙光。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快手 APP 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快手中搜索名媛音乐时间，名是明天的名，媛呢是女字旁的媛哈，名媛音乐时间就能够找到我了。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的确哈，不是所有的相爱都是顺风顺水的，从心动到坚守，本来就是要带着勇气跨越万水千山。张学友用这首歌表达对挚友挚爱罗美薇的深情哈。那么最好的爱情呢，一定是藏在琐碎日常中的，慢慢酝酿出了细水长流的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梅艳芳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往往旋律线条清晰流畅，循环重复的主部更具辨识度，回旋曲作品情感张力十足，容易激发出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创作于1863年，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创作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其实从语法角度来说，更准确的翻译应为随想曲般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音乐风格，同时融合了法国音乐的精致与瑰丽。

乐曲分为引子与回旋曲两大部分。引子具有西班牙民间舞曲的特征，回旋曲的主题是在行进步伐的伴奏音型上展开的。乐曲感情奔放，情绪大起大落，颇具浪漫主义特征，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丰富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引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圣桑最流行的小型音乐作品之一，自首演后迅速风行，已成为众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和标准炫技曲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这个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艾嘉《短歌》，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哈，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看待老去这件事儿呢？或许你能在张艾嘉的《短歌》之中找到答案。青春它径自走了，也不管我多舍不得。歌曲的第一句就写出了岁月流逝的无奈。

我们都无法阻挡时间，那就坦然接受青春自然流逝的规律，不必为了年龄焦虑。这首短歌呢，精准传递了历经岁月得失后的释然心境。李宗盛的下笔清浅，张艾嘉唱的也淡然，描摹出了我们对于人生深刻的领悟。短歌来自张艾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

0: 文明就在一点点。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张志成的一首《暗恋》。《暗恋》这首歌呢，也是张志成的一首代表作哈。他的唱腔很有故事感，他会根据歌词的意境来调整声音的密度。在演绎慢板抒情歌的时候呢，他的情感表达是内敛克制的，声音中呈现出了一种略带磨砂质感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它可以增强整首歌的叙事性和代入感。时间走到了21:53，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这首歌来自杨千嬅，《微笑》。

0: 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来自梁静茹一首温柔，时间是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其实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矛盾的人啊，因为很多事情它都是矛盾中的取舍，很多问题也是因为矛盾而产生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如何面对矛盾，减少内耗。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0: 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10: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在于我们的心态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平和地面对自己，也就能够平和地面对世界。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
2: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爸，天上不会掉。

0: 次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3

11:1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来自张惠妹，勇敢。

好了，11:2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呢，最终还是需要学会跳出眼前的问题，去看眼前的问题啊。站在一定高度上去保持清醒，可能很多矛盾啊也就不复存在了。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1: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很多朋友不会写歌，也不擅长写词，但是呢，总会用质朴的文字来总结自己走过的路，也发现自己曾经也是嬉皮笑脸面对过人生的难，也曾经不自量力的还手，但是从来不变的就是一直努力越过山丘。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世界赠予我的王菲。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都六折了！两瓶大粉水六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采凤，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久别的人，来自白雪。白雪的父亲呢，是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他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每到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坐在一旁听父亲拉二胡，后来呢，又跟着二胡伴奏去学唱，从小打下了很好的音乐基础。也许对于懂得声乐的家长来说，无论是否落实在纸面上，可能内心已经无数次地为自己的宝贝写过歌。张学友，摇摇。

张学友写给女儿的一首摇摇。您家有女儿吗？您对女儿是一种怎样的教育方式？很多朋友其实从小呢，父母的教育就是要听话，要懂事，要温顺乖巧，要有女孩子的样。于是呢，很多女孩子长大之后性格绵软，不敢反抗，不懂得拒绝他人，经常受了委屈之后也不敢吭声。如果您有女儿，其实也可以告诉她，生活不只有粉红色和芭比娃娃，还有蓝色、白色和机器人。女孩不只有乖巧可爱，也可以坚强勇敢，就像玫瑰花一样，对，带点刺儿。玫瑰花的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叶、花和芽，这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啊。玫瑰有刺，但是人们更加珍惜。林忆莲。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1: 搞创作的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有共鸣，就是白天是不太容易写出东西来的时间。但是除了天色之外呢，很多的创作者也有自己的癖好。比如说华春莹呢，只是喜欢在家里面写歌，还得是一点动静都不有的那种空间。写了折子戏的黄月喜欢把自己关在衣橱里创作，他觉得小小的空间让自己觉得距离自己特别特别近。还有就是薛之谦喜欢穿着睡衣创作，估计呢是追求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吧。您呢，有什么样子特别的喜好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婚不那么容易，工作有突破不容易，就连买个新电器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一个勇敢的人可能会哭，可能偶尔也会有退缩的念头，但是最后仍会选择继续战斗，不会轻易被打败，就是一股子硬劲儿吧。就是想看看我们所有的坚持，所有的含泪奔跑，能够迎来什么样子的人世间的故事。雷佳。

0: 听这首《人世间》，就好像走过四季，阅览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宝贵的人生感悟。人世间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抚慰着命运浪潮下浮沉的灵魂。人间值不值得不去评价，来都来了，想那么多干嘛？动情绽放就得了，您说呢？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贴贴。贴贴是很多人在互联网冲浪时会用到的亲昵用语，甚至还会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来使用。它常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关系和互动十分亲密。而在现如今的流行语境中，贴贴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贴在一起，做出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动作，用于表示安慰或者喜爱，在女性之间会更为常用。贴贴在英文当中有很多种表达方法，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最常用的，叫做 XOXO， 其中 X 代表的是 kiss， K-I-S-S， 亲吻， O 代表的是 hug， H-U-G， 拥抱， XOXO， kisses and hugs， 亲吻和拥抱。这种用法在西方十分常见，不仅可以用在网络对话或邮件当中，也会用在纸质书信的最后，表示对对方的亲密感。当然，如果你想要表达更多的亲密感，写下更多的 XO 就可以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楚生这样的生活。陈楚生是一个看起来特别腼腆的男人，很内向。这个世界对内向有的时候真的有点误解，好像内向不够优秀似的。内向的孩子总是在被对比当中长大，仿佛呢总是有人告诉你内向是错的，别再劝别人要外向了，内向其实也挺好的。他不张扬不等于没有想法，他不活泼也不代表他没有热情，每一个内向的人都是内心丰富而低调的特别存在。一阵风对外向的人来说可能是凉快，而对内向的人来说可能已经是一首诗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内向的朴树带来这首《在木星》。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谭。
0: 大家早安，我是文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的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防范。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的。
0: 像今天呢，全省呢就是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啊，尤其是大家上班和下班的时候，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新的一周了，早安奶茶继续为您有奖打卡。我们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赛了，早安奶茶也开启世界杯的特别版。而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国际足联特许商品的扎啤杯。哎呦我的天哪，看见三个字我就想来两口啊！还有马克杯以及正品周边产品，或者是您心仪的长在您心巴巴上的黄金小马。
1: 这个大家怎么来互动参与啊？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题。今天的题呢是关于世界杯的啊，有三个题，一个题呢是说问哪位球星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我觉得这个还是难度不大啊。
0: 这个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之前听过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啊，我估计这道题很快很多朋友都能答得上来。
1: 是，第二道题呢就是说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进球的那个球的用时多长时间？
0: 对，
1: 就踢进去了啊！第三个题呢，就是2026世界杯官方足球，说上面呢有哪三个国家的什么专属图案的元素呢？
0: 是的，应该说啊，我们这个虽然是世界杯啊，跟很多球迷聊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三个事儿啊，您就算是小白，你也能够。很快的能够想一想，能够答对，
1: 是
0: 属于周边问题，是吧？
1: 对，难度都不大啊！大家互动参与一下，不管大家答对答不对，都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只要留言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我们一说这三个问题啊，如果您不知道答案的话，您进到我们早安奶茶的页面，您可以看看别人的答题嘛，对吧？
1: 抄答案啊！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题目，猜到答案，或者直接抄抄别人的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1: 是的，早上的7点03分，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的同比

0: 投资者的人数已经超过2.5亿。
1: 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正式启动，这一次呢共招录17000名消防员，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0: 即日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鸟神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九展厅和观众见面。
1: 再来看看和机器人有关的消息，北京智源大会近日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正式启幕， AI 科研体验区看点十足，具身机器人解锁多项新技能，既能与人同台对战乒乓球，也能够灵巧地打包鲜花，还能化身清洁助手来清理环境。
0: 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 U1 近日是在京东开启预售了，近10天的时间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
1: 来关注消费有关的话题。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呈现出高投入但是低回报的严峻局面。今年前5个月，上百款的新车扎堆上市，销量却出现了收缩。汽车行业的利润率1季度仅有3.2%，再创新低。
0: 最近啊，说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呢，一种名为"次抛一"的现象随之流行起来。所谓叫"次抛一"，就是一些价格比较便宜，只穿个1-2次就被丢弃或者是转卖的衣服。那这类衣服呢，通常款式都比较时髦，很适合拍照啊。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出去旅游。
1: 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呢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就开放了。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呢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0: 根据伊朗官方近日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
1: 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中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了，核污染水的排海作业自动停止。
0: 韩国法务部13号说，韩国一所监狱的库存子弹实际数量比登记的少了大约100发，已对此启动调查。
1: 根据阿根廷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可是南极啊，冰层也出现了异常的融化。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宣布，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那预测显示呢，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者是强等级。
1: 再来说说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昨天进行，巴西队1-1被摩洛哥逼平了。比赛当中暴露出巴西防守松散、配合生疏这样的问题，引发了国内外球迷在社交媒体上集体喊话，说巴西醒醒这样的舆论热潮。
0: 英格兰队呢，原定于13号下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训练，然而呢，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截至到目前已经是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经被追回。当地时间17号，英格兰队呢将会迎来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1: 哎呀，来说说影视吧。这个电影我是一直觉得特煽情，我就一直没敢看啊。
0: 是。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说2026年度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0: 文娱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歌手黄大炜的姐姐昨天发律师声明，透露黄大炜于3号骤然离世，享年61岁。黄大炜的代表作品呢是有《你把我灌醉》，还有《秋天1944》等。
1: 在上周末举行的蔡依林北京演唱会上，林俊杰惊喜现身了，两个人现场演唱了《第三人称》啊，《修炼爱情》啊，还即兴演唱了《记得》和《小酒窝》。
0: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蔡依林《倒带》。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周一早晨的7点1刻，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就跟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系了。但是我们问的问题呢，又是足球小白又都能答对的。
1: 对，
0: 譬如说第一道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答题页面。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啊，真是世界杯正品周边产品。
1: 对，
0: 尤其是第一个那个授权的扎皮杯，我简直太喜欢了，长在我心巴巴上了啊。这个大夏天的，看着皮球，不看着皮球，看着这个世界杯，喝着啤酒啊！我差点说成看着啤酒，喝着世界杯，哎，太惬意了。第一个题呢，就是谁是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
1: 对，
0: 你看我小时候看球吧，我其实是一个伪球迷啊，我是一个小白。然后呢，叫这个名字的，我记着巨星啊，有三个人。一个人呢，曾经啊是外星人。还有一个人前面还加了一个小字儿，后边呢就是他的名字还加了一个 A。B C 什么什么字母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已经提示的非常。

0: 透彻了啊。
1: 是。
0: 然后这还有两个题，您只要连续三个题，不，您只要在我们的页面当中留言了，
1: 对，
0: 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准备的世界杯周边产品。
1: 是啊，唯一有一道就是中间那道题啊，说
0: 最快进球的
1: 那个，可能稍微的哎有一点就是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可能或者去了解了解。
0: 但是这个还好，啊，这个呢就是女球迷啊或者女粉儿，也应该就是你也特别想知道，特别好奇。
1: 对对对对。
0: 世界级的足球比赛多快能进球呢？
1: 是
0: 五分钟？
1: 是
0: 十分钟？
1: 是
0: 哎，多长时间呢？
1: 啊，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短啊！
0: 哎，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今天的这三道题吧。
0: 好，您一边猜着吧，不，您一边答着，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我们来首先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过程当中呢，我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000多处，新发现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充分彰显了我们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丰厚底蕴。
1: 石家庄车管所全方位升级暑期驾考服务，各考场也是全面实行延时服务机制，通过早开考晚收工的有效拉长这个服务时间，视约考情况在周六周日会增加考场的这个场次，最大限度满足约考需求。
0: 来关注就业，记者从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自即日起到7月10号开展2026市本级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征集工作，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自愿申请承担就业见习任务。
1: 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近日上线，为期是一个月的时间，诚邀各单位广大求职者积极参与。
0: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拟选聘专职教师14名，报名详询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1: 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日前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考生须知2026年河北省公安院校招生测试，在6月19号到6月24号期间进行。
0: 2026年军队院校在即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公布了，政治考核截止到6月24号，政治考核的结果将于6月25号的下午6点前公布。
1: 高考结束之后啊，各地的这个医院点眼科成了这个热门打卡地，说有医院的这个眼科门诊日均接诊就达到200多人，其中80%都是高考生，6月底患者是最多的，90%都是要做近视眼手术的。
0: 即日起，秦皇岛南戴河国际遗落中心、花果山景区、长城公园等景区，针对全国的2026届的中考生以及高考生，推出了免景区门票的优惠。
1: 消费消息，日前呢，京津冀消协组织发布对石家庄市场上7个主流品牌的8款热销低温原味酸奶的观感评测结果。这个评测显示啊，这些酸奶的整体品质都良好，健康消费成趋势。
0: 再来说一些我们身边的活动啊。首先来说说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定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举行。张雪机车赛事的旗舰级车型8020/2022及首款上市车型5022将亮相本次经洽会。
1: 石家庄非遗面食市集近日在石家庄知音1953的联产车间火热启幕，集结国家及省市多级非遗面食制作技艺，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解锁咱石家庄乃至全国非遗面食的独特魅力。
0: 这不错啊，碳水的快乐哈。
1: 是
0: 苏式主题艺术大展将于6月15号在石家庄知音19533号库正式开幕。
1: 再来关注到雄安新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上周末举办。
0: 再来说说健康有关的话题，研究证实呢，放声唱歌可以改善气血不足，痛痛快快的唱歌有类似于疏肝解气的作用，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经常唱歌还能够提高大脑认知功能，训练舌头和呼吸肌，提升吞咽功能等等这样的好处。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些林俊杰修炼爱情。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早晨的7:25了，各位，全新一周，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7: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6: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给大家送黄金小马。当然今天我们的黄金小马周之外呢，还有一些世界杯特许经营的商品啊，包括那个特许经营的扎啤杯。哎呦，这简直是长在我的新爸爸上
7: 了，应景。
6: 是是是啊，今天我们的问题啊，早安奶茶的问题跟世界杯也有关系。当然了，这个问题都不难啊。
7: 对，
6: 第一个问的就是连续5届在世界杯进球的球员都有谁？不是都有谁？是谁？
7: 只有一个，
6: 都只有一个。
7: 对，
6: 刚才啊，我们在这微信当中已经看到有朋友答对了，在这个页面上答对了，而且把这个球星的全名都打出来了，
7: 真厉害啊！一看就是这球迷啊。
6: 对对对，
7: 这位球星，就刚才哥你形容他为什么说前面说有一个外星人是什么意思呢？
6: 不，这就我要再说，可就说出名字来了。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当时被称为这个外星人嘛，对吧？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又体现出年代差异了。然后当时啊，就是我们说罗纳尔多的时候，有好多罗纳尔多，是吧？有罗纳尔多，有小罗，有小罗纳尔多。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
7: 这意思啊，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进球用时多久？
6: 对，
7: 用多长时间进了那一个球啊？
6: 就我刚才说的5分钟、10分钟，因为你这个标准的足球场地啊，它的长100多米呢，
7: 对 对, 对，
6: 是吧？一半它也有50多米呢，
7: 是。
6: 你跑你得跑多长时间才能过去？
7: 正常情况下，我们看一场足球比赛，你要说等着这双方有一方进球了，那且得等呢。
6: 对啊，
7: 就出其不意的一个球。
6: 而且呢，这双方球队当中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亚洲球队
7: 哦，对，
6: 这个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页面。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页面当中能够留言了，答题了，不管对不对，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赠送的世界杯周边产品，或者是黄金小马。
7: 是的，是的。当然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对于这个问题哈，用时了多久，大家都有很多的不同答案
6: 啊。
7: 当然最快的我觉得单位的还是说到秒了啊，就是多长时间呢？大家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下方去留言去看一看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这我们的铁杆球迷们肯定就止不住自己的这个话匣子，就说了那一年我可知道是哪一年啊，世界杯哪一届是谁对谁啊打的什么的，到底是谁最快就是踢进去了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6: 对，
7: 第三个问题说2026世界杯，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官方足球上面体现了哪三个国家的什么专属图案的元素？
6: 哎，
7: 我觉得这个也很简单啦。
6: 我们说这是世界杯的名字叫什么？2026美加墨
7: 世界杯，
6: 是吧？
7: 对，
6: 这上面画了是什么了呢？
7: 哎，
6: 画什么了呢？其实啊，都跟国家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7: 是的，
6: 而且其中
7: 非常有代表性。
6: 哎，非常有代表性。
7: 对对对，
6: 蒙吧，我觉得都有机会蒙对。
7: 对，是的啊。只要知道是哪三个国家啊，这跟这三个国家有特别强关联的一些元素啊，就可以都猜到了啊。我这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3道题纯属送分题啊。
6: 这个，因为我们毕竟美加墨世界杯刚开赛嘛，是吧？如果您是专业的球迷，您是铁杆粉丝，您别觉得我们这题幼稚，有本事您看看我们周四啊，我们再给您出一道题，您能不能答出来？
7: 是啊，而且哥啊，昨天关于出这个题的时候，关于这个咱们这个官方用球，说这个足球吧，还有一个就大家不太知道一个点，就是说这球哈、上场之前都得充电
6: 啊
7: 啊。你说是足球充电
6: 是吗？它不麻嗖嗖的吗？
7: 它不是，它是因为它里边好像有这个芯片
6: 是
7: 吧？
6: 啊，
7: 就根据大家球员这个体感啊、脚感啊什么，它会有传输一些什么数据啊，这里边就深了，这有知道的朋友来可以跟我们来科普科普、
6: 啊。你看我们这种这个伪球迷啊，我们只能关注一些、关注一些冷知识和周边知识是吧？
7: 对，比较表层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参与，不管您关不关注足球，喜不喜欢看足球，是不是真球迷、伪球迷什么的，咱们都可以来参与一下了啊！哎，你看，这还有朋友说了，这主办国几个国家？不两个吗？不是美国加墨西哥吗？啊，知道您是过来开玩笑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看一下今天有关于世界杯的这几个题，您都能不能答得上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最近我们还是主持人麦迪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打过去的幸运。

0: 来电，看看是谁获得了这一份奖品的。
1: 哎你说、
2: 啊、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然后呢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我们这个早高峰快乐出发那个节目里面的留言了，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回答。
1: 哎，知道知道。
2: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
1: 哎谢谢谢谢，
2: 看到您的这个留言，然后答的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您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啊，您贵姓？
1: 姓吴，口天吴。
2: 那您想要什么奖品呢？
1: 还是要个黄金小马吧，我们牙子属马的。正好也配套，也是
2: 孩子属马的。
1: 对，
2: 平时怎么听节目的？听得多吗？
1: 每天都听，我基本上就是早听7:30左右出车，只要一开车就是咱们这儿的广播。
2: 足球这个话题是不是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还比较了解。
1: 那肯定是啊，从十几岁上学就开始关注，经历最多的反正就是咱们那个中国进世界杯那年了，就是
2: 02年。
1: 对，02年，我那时候才16、17，那刚在学校里边那事儿，那时候在打暑假工，那时候记得那是在一个饭店里边，那会儿真的班也不上嘞，在那儿背着，那会儿7点多好像是开赛吧，好像是，是7点多是8点，班也不上嘞，趴在桌子上开始看啊，特别热闹那会儿是，所以虽然没赢输了吧，但是那种心情特别激动，那时候从小都喜欢踢，上学的时候没有别的跟。同学们每天就是踢球，但是也喜欢足球。
2: 自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运动爱好者，所以也才会喜欢看比赛。今年世界杯有什么期待的吗？
1: 这两年反正天天跑车，也没时间。是今年世界杯主要太晚，有的大部分都是凌晨、早晴，你也没赶不上，只能是手机上看看，手机上咱们听广播都得。估计看啊，估计不好说嘞。
2: 哎呀，现在确实人到中年啊，很多球迷都是反映，要么就是精力不够了，熬夜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了，或者说成本太大了，
1: 对对对，
2: 自己白天还得生活，还得忙活，还得工作。
1: 对，都可不都是这个呗？也行，咱有时间还是得看呀。
2: 每个人希望都是在忙碌之余，找到自己的精神赋能的方式。
1: 怎么说呢，那个祝福所有的80后中年人开心，有时间多运动，心情好点，自身的感觉吧，也是。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都到了。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是的，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正式启动了。
8: 是的，又要出去玩了啊！
7: 又要出去玩了，很抱歉，我们来晚了，因为我们过去的一周啊，甚至六月份一进入到六月份，有不少的家长、小朋友、大朋友都惦记着你们河北音乐广播什么时候再组织我们暑假出去玩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啊！
8: 实话说啊，哥，你说的时间点还晚了，我们听众朋友过完年就有在问他了，说还是。

0: 玩啊、
1: 特别感谢大家，因为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吧，您就是省心。
0: 对，
1: 我们也特别能够感谢大家对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活动的支持，所以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我们这次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做了系列的策划《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精选了两条路线啊。刚才麦迪做的片花是有四条，为什么？我们先说两条，一会儿跟您解释一下。第一条路线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说到长白山，是长白山三个字，我今天早晨怎么回事啊？我自从说了那个世界杯的事之后，是吧？我这嘴就不灵了。我跟你说啊，长白山
0: 还得多来上啊，
1: 是是，长白山啊，是我们一说到三个字就长到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心巴巴上。真的，就夏天平均温度22度、
0: 哎，
1: 你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那就穿上一个轻薄的长袖，
0: 对，
1: 这带孩子出门，夏天气温太合适了。
0: 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关键是大家跟着我们出去玩，还有就是省心放心嘛。
1: 对，
0: 我们每一次带大家都是由专业的领队和主持人帮着您一块带着孩子和孩子一块儿，这一次啊去长白山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亲近大自然
1: 啊。
0: 长白山这边不是有森林、有溯溪
1: 啊、
0: 捕鱼，然后呢徒步，还可以在里边漂流。
1: 对，
0: 然后呢还能踩着人参。你说去长白山干啥？你不就踩参吗？长白山人参来都来了，咱不得多挖点吗？啊，
1: 我们真是跟大家说啊，做大自然的孩子啊，我们是比对着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当中的一些私人定制的行程做的，
0: 高端
1: 高端，
0: 对，
1: 而且是为亲子家庭定制。你知道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尤其是自己当了爹之后，这个孩子出门之后，第一能不能跟你玩在一起，决定着整个行程的幸福感，这是一个。第二个，能不能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别你带他去大海边，他扭身问你什么时候回酒店，什么时候连 WiFi。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这次到了长白山之后，除了您知道的长白山天池以及延吉这样相对常规的景点之外，我们给您深度定制了森林的溯溪、捕鱼、漂流、徒步，还有刚才思达说到的采人参。这个啊跟以往的行程还不一样，我们知道旅行过程有全陪，有主持人，但是这次是由专业的领队带着您和孩子在森林里进行徒步。
0: 对，
1: 徒完步之后还和各位家长一起荒野铁锅炖。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暑假就能够看到我们为您找到的一些视频啊。而且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咨询群里边，有我们的专业的服务人员给您发我们这次行程的具体哪步的具体规划图。
0: 有很多的家长朋友特别喜欢在放假的时候或者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一趟博物馆呀，或者是去看一下公园啊里边的。这个小朋友啊特别喜欢就是在森林当中啊，你知道他去哪儿他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花怎么长这样啊？这个叶子为什么是长这样？跟我在平常的那个家里边楼底下的那个小区里边，它长看的都不一样。还有就是说，我小蜗牛，刚好找逮了个小蜗牛，完了之后。没了，妈妈就开始哭，我要找小蜗牛。我这那之前不是带他去过那个原始也是
1: 森林里边
0: 啊？对，可感兴趣了。
1: 其实这个森林徒步啊，是清华给我推荐的，因为他去过长白山，然后他带孩子一起过小溪，一起带孩子认识树木，一起去捉蜗牛、捉螃蟹。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度的体验。
0: 是的，
1: 这个跟您说啊，在我们整个河北的市面当中，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行程，
0: 很稀缺。
1: 就算有的话，价格也极贵。
0: 是，
1: 而我们这次呢，是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价格我们帮您打下来，体验我们帮您加深了。
0: 对，
1: 各位家长可能一听徒步就想翘翘二郎腿，说我还想歇会儿，
0: 我累得慌啊。
1: 这也可以，我们在这个森林旁边给您准备了露营地啊，您可以翘着脚，您可以去发发呆，您可以自己玩玩手机，但孩子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跟着我们领队去就可以了。
0: 哎，
1: 这是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我深度推荐的
0: 啊。
1: 第一条路线是新华深度推荐，我呢深度推荐云南的普者黑。其实对我们河北的朋友，第一次听普者黑可能大概率都是从爸爸去哪儿那个综艺节目里那个青山秀水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对对对，特别美。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您看看我们找到的那个视频啊，那个因为我去过，我真心觉得那个视频完全没有滤镜，它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景色。我用我匮乏的语言向您表达，您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阿凡达里，您进入了普者黑，您感觉自己就已经穿越到了阿凡达里。
0: 还是另一个星球的事儿。
1: 口条子，
0: 要不然再带我们一块去一趟吧，哥。你这太激动了，真的是。云南的普者黑，这是文哥强烈自己推荐的。然后长白山呢，是兴华强烈推荐的。所以我就说呀，我刚才还跟文哥说呢，我说身边的力量，身边的这种种草，对这种强度。 真的是让你无法拒绝。而且吧，我还想说哥，长白山的咱没说完呢。你说对于大朋友来说，对，他去延吉，而且清华那天说了一句，就真的让我动心，就说延吉这儿，你看啊，咱们带孩子啊。又好吃又便宜
1: 啊！我真心觉得，因为我也没去过啊，我真心后来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视频，您可以复制下来看见。我专门找了一下延吉的那个美食的大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朝鲜冷面啊。
0: 对，
1: 在我们河北吃呢，它用糖醋汁勾兑是吧？但是在延吉，它真的是用菠萝汁的，
0: 人家那儿正宗，
1: 正宗啊！还有那个朝鲜族的烤肉，
0: 哎呀。
1: 还有各位爱美的女士朋友去延吉的那个民俗村去拍照，
0: 哎，对，
1: 那个大长巾的那个同款的照片，
0: 朝鲜族的衣服，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是不长白山天池，还有就是图门口岸啊，咱们也会去的，就是带着孩子可以一江望两国，
1: 是，
0: 所以又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呢，还有这种风俗民情，
1: 对，
0: 然后呢，还能体验这个大自然，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我觉得这趟行程真的非常的好。
1: 这个孩子玩的是山野，大人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
0: 是对对对、
1: 另外呢，我们成长共同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的各位家长啊，这个一定看过那个《三生三世》是吧？
0: 哎、有
1: 十里桃花
0: 火的呀，当年。
1: 哎，那个青丘就是在不是青丘了，这个狐仙住的那个取景地，就是在普者黑，就是在青丘取的景。
0: 对
1: 啊，那狐仙仙气飘飘的地方。
0: 是是是，然后还有那个桃树什么的，去那儿看都可以啊，桃花啊什么的。
1: 我原来我真是认为它是用 VR 技术，它电脑后期加工的，直到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完实景拍摄，太美了。还有呢，为什么我们叫大自然的孩子也找了普者黑呢？我们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进山去捡菌子，然后呢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自治彝族村，然后去建水古城，参加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我们都给大家兼顾到了啊，既有综艺里的同款的美景，也有地地道道的云南的地道烟火气，
0: 全程无购物，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啊，
1: 对，
0: 依然是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什么时候出发呢？很多朋友都感兴趣啊，现在正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俩字呢啊，您都可以看到这个详细行程。先跟您说一说啊，长白山咱们这个团是7月5号首发，7月5号去长白山5天的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首发6天行程，大家也可以来在这个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看到我们这个详细的行程，或者也可以来进群来报名咨询您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边给您随时解答。
1: 是，我也
0: 在
1: 呢。
0: 也可以在这个拨打电话是03116779551这个热线电话，也可以随时来拨打啊。
1: 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欧洲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准备暑假，因为假期长嘛，准备出国玩一玩。这个欧洲呢，我们还做了欧洲风情13天的行程，也非常深度了，也是一个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长期王牌的产品。
0: 是，
1: 如果您想出国啊，也可以进入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社群当中。长白山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微信里啊，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思达给我讲过一个视频，说一个小孩儿去了长白山，说之后东北的神仙们让我看看长白山的天池吧，哗那云雾就散了，
0: 是很神奇。
1: 对，我们也把视频做到了这个社群当中哈，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咨询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亲子游。

0: 哎呀，我的思绪啊，刚从普者黑回来啊，赶紧上班吧啊！哎
1: 呀，大家在和北京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 啊，看得出来，大家真的是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们这一趟行程啊，真的是悉心给大家去好好的去琢磨，好好的去调配起来了。
0: 而说实在的，这周啊，还是有空来想这件事儿，因为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是吧？这个相对大家的节奏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
1: 哎，
0: 但是端午节马上到了之后呢，大家又得想想，你看，端午节难免亲朋好友聚一聚啊，好长时间不见了，大家买点酒串门啊什么的，或者自己在家里边聚你也得喝一喝呀。
1: 对，
0: 而且一到过节前，你看各种酒类啊，其实卷的这价格还是挺高的。
1: 是，
0: 今天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酒。
1: 嗯，
0: 这个价格卷到没朋友，我跟大家说啊，100多块钱啊，6瓶，199块钱6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以买啤酒的钱买到53度的老字号大品牌白酒。
1: 是的啊，这俗话说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中国酿造好酒的地方不只有茅台镇、宜宾，还有吕梁产区。这吕梁产区的这酒曲的微生物发酵和酿酒技术都非常成熟，而喝这个清香型的白酒最推荐的也是从这个粉杏啊入口，这个干净清爽啊绵甜。而且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啊，端午加618的这样一个双重的福利破价，在这个乐商城下单的话呢，享最高享6折的优惠，最低到手最终一箱是6瓶119.4元，平均一瓶不到20块钱啊。但是库存有限，大家在这个和北京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去先买先囤，咱就能先喝上了。
0: 是的、
1: 啊、
0: 让爸爸喝点好酒吧。有时候我爸呀，为了这个也爱喝两口、
1: 哎、
0: 有时候为了省点钱啊，有时候去买那些相对品质不是很好的酒，今天价格也很便宜、嗯、
1: 对，
0: 一箱到手6瓶199的价格呀，太适合囤了、嗯、打6折。
1: 是，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当然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端午必备的凤凰人家的粽子礼盒。
1: 嗯，
0: 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小糖人啊，或者是老年人朋友，这个他们家推出的是什么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
1: 嗯，
0: 只要59块钱。其次呢，包装又非常好看，礼盒包装绿色礼盒，竹节手感的工艺搭配高级感拉满、
1: 嗯、
0: 串亲戚拎着非常显好显档次。但是粽子也非常好吃啊、
1: 嗯、
0: 凤凰人家大品牌，我们河北的品牌，比如呢给您说，米用的是东北糯米，鲜香软糯，回口有点甜，粽叶黄山高山叶带着清香。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要提示大家，1024乐商城的618大促福利是再度升级了，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活动，抢618的专区最高6折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部分的库存已经售罄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抓紧去选一选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